0: 听民生，解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声。九一四回声，九一四回声，民生热线2550914。
1: 听民生，解民意，九一四回声，我是民生主播韩福一。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家里的老人去世了，丧葬费办理流程是什么？需要带什么材料呢？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如果为延吉市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想带人员，请携带死者身份证、领养老金的卡、死亡证明、办理身份证到社保窗口办理。如果是延吉市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丧葬费不是社保发放，请联系退休单位。

0: 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现代国际楼下的门市房区域，有些店家把门前圈起来，不让停车，也没划停车位，可有的店铺却能停，这样的差别挺让人疑惑的。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执法人员立即赶赴现场，对门前占道摆放圈占车位的物品进行清理，并依法暂扣，同时告知小区物业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加强日常巡查管控，杜绝私占车位问题反复出现。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
3: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0: 北京时间的8:07，欢迎继续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收听了不起的上班路。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韩飞。这个夏天哈，大家都喜欢用这种吸管杯去喝水，对不对？但是说到这个吸管杯哈，希望大家能够引起的注意，因为很多人爱喝的这种吸管杯有多脏，然后喝这四种饮品呢更很危险哈。因为很多人认为这个带吸管的杯子很方便，喝水的时候既能防止这种洒漏，还能够避免呛水。还有人说用了吸管杯不知不觉能够喝进更多的水，那其实直接和口腔接触的吸管就是一个清洁的死角，就可能让你在喝水的时候喝进很多致病的菌。那吸管杯能不能用，怎么清洁才要洗净，我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尤其在夏天我们的这个吸管杯哈，喝完了之后呢喝一些这个甜品之后，里面会存在着一些霉菌呐，或者更严重的一些东西，在这种狭小的这个吸管里内，还有与这个吸管杯接口处呢，都会布满了霉菌。怎么办哈？我希望大家就是在运用这个吸管杯，比如说就是已经习惯用吸管杯了那大家用吸管杯的时候，就是除了白开水之外呢有不少人习惯用这种吸管杯冲泡各种饮品呐，然后或者是加剧这个杯藏污纳垢的一个风险哈。比如什么蛋白粉呐、奶呀、奶茶呀、含糖饮料、柠檬水、果汁啊，还有咖啡，其实这些东西都附在这个管壁上，就很难冲洗留的这个残垢很容易滋生一些细菌。怎么办？第一呢，就是要就拆，然后第二呢，就是说把所有的这个东西都要刷，我们有这个吸管刷，仔仔细细反复的刷，特别是那种 U 型的转弯处，还有就是泡，我们可以用10%的白醋温水，或者是使用小苏打浸泡20至30分钟，软化生物膜之后再去刷洗。然后就是我说的这个刷，硅胶材质可以用沸水哈煮3到5分钟，塑料和这个杯布呢是用40分度的温水哈，就是食品级的清洁剂清洗，避免高温导致它老化还有变形。所以我们这个吸管杯还有硅胶密封呢，建议3至6个月要换一次哈。然后在这里就是特别的强调，一定要这个对自己身体多关注一些，如果身体出现了异常哈，我们尽量就不要用这个吸管杯，因为里面藏污纳垢实在是太严重了。好了，这个夏天大家无论喜欢什么样的方式，我们都要记得多喝水。好，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1: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0: 好，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我们看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我们看夜间局部地区会有一些小雨啊，出门还是要记得带伞，无论是防晒还是防雨哈，都是很舒适的啊。今天温度感觉真的是冷热适宜，白天最高气温是-25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8摄氏度。我们看风向是东风，风力4级转3级。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室内的路况信息。我们看光华路东向西拥堵239米，再看长白山路东向西建工街附近拥堵665米，长白山西路辅路西向东长白山西路附近拥堵93米，爱丹路东向西从丹凤胡同到申花街拥堵244米，橘子街南向北从白山胡同到长白山路拥堵104米，昌盛街南向北长白山西路附近拥堵249米，长白山路辅路东向西从北洋路到长白山路路口拥堵592米，三墨线南向北橘子街附近拥堵713米，沿河路东向西原彩胡同附近拥堵1.47公里哈，缓行108米。再看大兴路东向西拥堵了316米，缓行249米。早晨的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缓行的路段也比较多，如果大家堵在路上不要着急，一定要记住减速慢行，保障自身的行车安全。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
3: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0: 了不起的上班路，让我们来关注国家医保局上线医保找药功能。我们看到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为进一步提升医保服务便捷性，国家医保局开发上线了医保找药功能，帮助参保群众更便捷地查询医保药品、商保创新药的销售渠道。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医保找药功能可以便捷查询某种药一个月内在哪家的医保定点机构或者是零售店有过结算记录，并且实现每日的数据更新，功能覆盖了全国所有的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且支持医保药品及创新药的模糊查询和精准检索。那公众可以通过国家医保局的微信公众号、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国家医保服务平台支付宝小程序、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使用此服务。医保找药一定精准又方便。

我们再来看，近日人社部办公厅发布了公告，拟发布了12个职业，并向信息呢向全社会公开，实施调试优化及运行维护的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的技术人员、使用遥操作的设备、还有空间数字化工具及仿真的测试平台、从事具身智能机器人多模态交互数据的采集与处理、算法模型与微调适配、系统软硬件的现场部署与调试以及运行效能监控与优化的人员。说到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应用哈，确实是很广泛啊，人形的机器人帮助我们做各种比较苦恼还有这种单调琐碎的这个事情哈，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订购量也是非常高的，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个大的方向。我们再看工业产品的数字建模师使用数字化设计产品数字管理的软件，从事工业产品三维模型构建、零部件设计、装配验证和工程输出的人员，还有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从事企业环境社会治理可持续发展规划管理工作的人员、微电网管理人员、运动还有数据分析师、制香香艺师哈，就是以这种香料为材料，通过甄选、炮制、合成、成型、窖藏等技艺制作香的制品，进行香艺艺术传播与这个实践的工作人员啊。就是香薰确实是一个特别舒适的一个东西比如说做瑜伽家的时候啊，女性朋友会特别喜欢它，既能够缓解我们的一个烦躁的情绪，又能够使我们的这个空气更加的舒适哈，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验感。比如说失眠的朋友就可以点一个香薰，然后同时提出你的建议性单位以及联系方式哈。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我们看到这个亮剑网络娱乐圈团播的乱象，根据2026年新朗系列专项行动的计划安排，为加强娱乐团播领域问题集中整治，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新朗网络娱乐团播的乱象整治专项行动。确实这个网络媒体哈，就是也是应该在于我们的监管之内的啊，就防止一些擦边的一些视频引发这个未成年人还有包括这个污染我们的这个网络的一个行动。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相关消息。

快递业务量已经超千亿件哈。我们看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我国的快递业务量已经超了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邮政快递业的发展折射出我国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我们再来看我国首架这个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该机的成功研制也为我国区域大气污染监测提供了重要的垂直监测手段哈，这是首飞成功。我们再来关注7月6号，国家航天局获悉，天问2号探测器历经了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啊，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H0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那探测器呢是在2025年的5月29号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飞往小行星的途中实施了升空机动、中途修正等任务，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的科学探测。那我们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赴2省自治区查看情况，协助指导地区银行研究员对记者表示，中国银行重启5年期的大额存单反映银行在净息差收窄背景下仍然有稳定的负债需求，此举旨在提前锁定长期低成本资金，以应对资产端的收益率下行的压力。南开大学的教授认为，中国银行重启发售5年期的大额存单是基于自身跨境业务的特殊负债结构需求，而非行业趋势的一个反转。好的，我们再来看，据记者了解，我们看到这个要求这个眼镜店门店必须配齐持证专业人员常态化的培训，同时按照经营品类、服务类型对眼镜店的计量器具配备、设备采购资质做出差异化清单式的一个规定哈。今后消费者可以通过查资质、看设备、验标时问人员、留凭证5大步骤避开配镜的陷阱。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七月将迎来24节气中的小暑，恰逢年度最小太阳同步现身天宇。那我们看到这个在凌晨2点左右，地球过远日点，这是一年当中地球距离太阳最远的位置。这一天观测到的太阳势的直径为全年的最小。最近油价降价了哈，然后大家就会关注是夏天加油能不能加满啊，还有就是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更耐烧吗？汽油会不会过期的问题。确实天气渐渐炎热了，暑期也将至，一些所谓的加油秘诀也是准时的流传开来了。这些说法是真的吗？那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汽油是具有热胀冷缩的特性，夏季气温升高，汽油变得更容易挥发，油箱内会产生大量的油气哈，内部的压力也会随之的升高，油箱是需要预留出一部分空余的空间用来缓冲汽油膨胀和挥发出来的油气。如果油加得太满，剩余空间不足，油气和膨胀的汽油就没地方释放，会增加渗油和渗气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所以夏天确实是不宜把油加得太满。那很多的车主也会疑惑，汽油会不会过期啊？对此说，汽油确实会有过期变质，判断汽油耐不耐放主要看诱导器这个指标。汽油里的这个东西啊，特别是这个极易和空气中引发这个氧化反应的这个胶质，所以它就是汽油会存放久了变质的一个主要原因。那汽油能够存放多久，不光要看汽油本身的组成结构、储存的温度、储存的环境、海拔的气压，还有车辆日常运行状况，都可能会影响保质期。那么网传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耐烧，被专家辟谣了。95、92、98，其实我们试验就证实了，92号汽油是100公里平均耗油是6.462，95是6.525，那二者油耗差距极小。网传的高标号汽油更省油，就是伪命题，也就是假的。那

我们怎么看这个加汽油的好坏？第一是要看外观，第二闻气味，第三是测挥发。其实我们这不是专业的人员哈，就很难去看，就专业的人员也需要这个机构去检测报告为准，所以我们就去正规的加油站就没有问题了。好了，暑期将至，我们看纸上来得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哈。暑期将至，亲子游也会迎来高峰期，炎炎夏日哈。如果你正在寻找趣味与知识性的出行地，不妨就尝试着跟着语文课本去旅行哈。就是我们暑期可以就是画出我们的亲子地图，奔赴实景，将书本的文字化作眼前的山河胜景。说到北方，我们就可以去黑龙江寻觅。

宛如走入一个天然的绿意环绕的天然的空调房，或者是跟着草原去内蒙古呼伦贝尔纵览天阔草青，邂逅原野清风哈。这都是呼伦贝尔可以说是进入了颜值的巅峰期。其实来我们延边更适合，这里22度的清凉，而且就在身边，各个县市还有我们东北超的燃情更是适合我们大家出去旅行。好了，今天的了不起的上班路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与倾听，我们明天再见。

0: 早晨八点半，为了年少吃过的牛皮，大发欢庆。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一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FM 91.4，延吉。
2: 近突围的经典范例。一渡赤水，北上受阻，被动转进。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红军计划北渡长江会师，却遭40万敌军围堵。土城作战失利后，红军于1月29日一渡赤水，被动转进，寻求生机。二渡赤水，主动谋划，夺取大捷。一渡后，红军转至云南扎西，再次面临合围。毛主席果断决策，回师东进二渡赤水，奇袭娄山关，再战遵义，歼敌5000余人，取得长征以来的最大胜利，实现战略转。

折。三渡赤水，全军佯动，诱敌西调。为调动敌军，红军3月16日三渡赤水，佯装北渡长江，诱使蒋介石将主力调至川南。四渡赤水，声东击西，跳出重围。待前北空虚，红军于3月20日四渡赤水，神兵天降，重回前北，率开数十万追兵。随后红军南下，威逼贵阳，趁蒋介石调兵护驾，虚晃一枪，挺进云南，于5月9日渡过金沙江，彻底跳出包围。三万红军在绝境中，凭借着灵活机动的指挥，牵着40万敌军团团转，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成为军事史上的神来之笔，铸就了长征路上的伟大转折。

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九十载春秋轮回，赤水河畔的硝烟早已散尽，但那场惊心动魄的战役却如一座不朽的丰碑，永远矗立在中国革命的浩瀚长空。

0: 是我在想你，如果伴
1: 唱，你是唱歌的吗？
0: 你行你上。
2: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和
0: 七个。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1: 唱你想听的。
3: 九一四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0: 早上的8:36，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九一四车厢 KTV。大家好，我是文文。今天第一次主持这个九一四车厢 KTV 啊，就是今天呢，这个左一姐姐还有这个高天老师啊，他们今天都有一点小小的事情，所以我今天来小小的带一个班啊。哎，我真感觉这个片头还是挺有意思的，我第一次听这个九一四KTV 的这个片头啊，感觉非常的有新鲜感，希望大家和我一样啊，对这个节目今天来主持的话有一点小小的新鲜感。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这个道路情况啊。那么现在呢是在这个延吉市的滨河路西向东啊，有一场这个交通事故啊，目前此时此刻正在生效中。如果说大家有经过这个路段的话呢，可以稍稍的绕行一下。那么目前呢，珲春市这个珲乌高速啊，东向西这个珲乌高速存在一定的道路施工。那么目前呢也是啊，提醒大家如果说有出行规划的话啊，也注意避让绕行。那么现在呢路上非常的堵啊，第一次看这个时段的这个路线啊，真的是哎呀非常的堵。首先是这个昌盛街啊，长白山西路附近南向北有15分钟左右的拥堵，长白山西路东向西啊，好好的出去玩呢。我前两天和我的这个小伙伴啊，又去了一个龙井的咖啡店，如果大家想听的话，等会儿可以跟大家分享。

刚刚呢，送给大家的是汪苏泷的《雨天雨天》啊，改编自我们他和孙燕姿啊两个人的这个唱法。那么雨天啊，阴天，雨天过后，希望大家都能见到超级超级美丽的彩虹，以及每个人都会迎来属于自己的晴天。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彩虹和周杰伦的晴天。

0: 纵横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一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颂初心。
1: 广大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又善作善成，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
0: 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颂初心。我是文琪。刚刚这段话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对青年朋友的殷切寄语。时代各有不同，青春一脉相承。中国共产党总是把自己的最大希望寄托在代表未来的青年身上。10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将民族复兴的希望寄予年轻人，写下了一篇题为《青春》的文章，发表在1916年9月1号出版的《新青年》上。这篇文章一经发表，就如冲锋号般唤醒了无数青年。李大钊也以生命回答了青春之我的方向。电影《革命者》的推广曲就节选了李大钊《青春》这篇文章。接下来，我们就跟随着青年歌手毛不易的歌声，一起来感受一下。
2: 他会上台要做什么？
3: 无缘无尽爱之青年，
4: 我想干大事。
3: 生于青春，
4: 想做一个有用的人。
3: 死于青春，
2: 颠沛流离这么多年。

0: 终于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我大展一番事业了。
1: 被黑暗而向之光明，
2: 我这是想要找到一条路。
1: 无缘无尽爱之牵连，
2: 只要能找到这条路，
1: 生于少年，
2: 我不在乎吃苦，
1: 死于少年，
2: 我不在乎被人瞧不起。
1: 与世界今闻名，
3: 这个我死了，
1: 为人类造幸福，
3: 能够唤醒那些麻木的人。

0: 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一代代中国青年把青春奋斗融入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以青春之我担时代大任，是党中央的殷殷召唤，也是我们伟大事业的青春宣言。不管我们是几零后，我们都是奋斗者、追梦人。
1: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
2: 唱，不是唱歌的吗？
1: 你行你上。
3: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1: 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2: 唱你想听的。
4: 九一四车厢 KTV，
5: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6: 欢迎大家回来啊！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九一四车厢 KTV， 我依旧是文文。然后，其实最近有一个热搜，大家有没有看啊？最近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梅梅的世纪婚礼呀、啊？我真感觉哇塞，天哪，侍女一来的哇！虽然啊严防死守，但是呢，梅梅的婚礼还是释出了很多的这个照片啊，还有这个图片啊，里面还有不少的这个内鬼。那她的这个婚礼呢，也是啊非常的豪华，据说那个举办的那个地点也是啊，就是全美赫赫有名的地方。然后呢，进去的这个全员啊，也是要上交手机啊，基本都是，而且呢，她也没有就是设置这个伴娘啊。然后呢，所以说我真的感觉还是很厉害的。而且非常非常豪华啊！他刚刚完婚呢，也是就是乘着这个直升机啊，直接直从天降啊！当时帝国大厦立刻亮起了蓝色的灯光来庆祝。所以说梅梅的这个实力啊，自然不用多说。那所以说呢，接下来啊，让我们来听一点这个梅梅的歌啊。同时呢，这几首歌其中两首吧，一个是 Love Story， 然后还有一个 Lover 是她在婚礼上面啊也是播放的，一个是开场入场的时候，然后还有一个呢是进场的时候，然后有放这两首歌啊。所以说希望大家接下来的时间能够喜欢这两首甜甜的歌，假装我们也参加了一下人家婚礼是吧？

刚刚是妹妹的 Love Story 和 Lover 这两首歌啊，都是在她婚礼这个上面进行演唱的歌曲。那么当然不是她本人演唱了，据说是这个婚礼的歌单。那么除此之外呢，其实这个 Taylor Swift 她还有很多很多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我觉得我感觉我是这个听她歌长大的，小的时候妹妹的歌还抱过我呢。然后当时呢是在这个本科的时候学的是编导嘛，在这个影片里面其实也用过很多有关于梅梅的歌啊，但是他没有给我版权。不过呢，我也是学生作品，所以说呢，他有非常非常多经典的歌曲，可能是那些你叫不上名字的歌，但是呢，他你一听到这个旋律，你一听到这个伴奏，你听到他歌词，你就一定会回忆起来。那么接下来呢，依旧是两首梅梅非常非常著名的歌 ，Safe and Sound and 还有你 You Belong With Me 啊，这两首歌。

那么我们本期的节目呢，其实到此也接近尾声了。不知道今天大家对于今天的歌单，喜不喜欢呢？欢迎大家啊，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后台进行留言，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博"延吉之声"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讨论。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也祝大家啊，在新的一周，也就是今天周一开始的时候，能够有一个非常元气满满的一个好的一个状态，以及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心情。那么接下来啊的两首歌，一个是孙燕姿的第一天，还有一个是五月天的干杯，都是非常非常有活力的两首歌，希望你新的一周能够开启愉快的一天。那么明天再见吧，拜拜。

0: 这是歌舞之城严谨，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拜。
1: 现在是上午9:30，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0: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一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
2: 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我是明美，今天我要为大家讲述的是孔繁森的故事。雪域高原埋忠骨，一腔热诚暖藏乡，远离家人援藏10年，孔繁森将藏族群众视作亲人，倾尽所有为民奉献。他奔走雪域村落，自掏薪资接济贫困牧民，随身携药箱，无偿为藏民问诊送药，寒冬脱下棉衣帮扶受寒群众，暴雪灾害来临，他奔赴高海拔重灾区，顶着高原反应坚守一线，运送物资安抚灾民。他收养藏族孤儿，省吃俭用，甚至3次献血供养孩子求学成长。为改变阿里贫困面貌，他深入基层调研，修路办学，发展产业，带领藏民奔赴美好生活。1994年，一场车祸夺走他的生命，身上仅有的8元6角是他全部积蓄。青山埋忠骨，雪域祭英魂，孔繁森用一生告诉我们，党员干部心中永远装着人民。

北京时间9:36，欢迎收听深色旅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慧杰。前些天啊，7月4日东北超第四轮的延边队客场对阵鸡西队赛事前夕，鸡西市的体育运动中心外围文旅市集人气爆棚，延边冷面呢成为全场的焦点。延吉市金城服务大楼冷面有限公司的飞鱼师傅现场支起操作台，完整的展示传承68年的冷面制作技艺。滚水下面，冰水正面，慢熬牛骨秘制汤底，再码上酱牛肉、糖心蛋，还有鲜辣白菜，整套传统工序行云流水，醇厚肉香随风散开，摊位前瞬间围满了围观的市民和球迷。试吃队伍呢也是早早的排起了长队，不少球迷举着手机全程拍摄，将冷面制作全过程分享至抖音和朋友圈，现场热度也是一路走高，央视、黑龙江省、鸡西市的各级媒体纷纷前来打卡直播，镜头定格下食客素面的场景，还有连声赞叹的热闹画面。延边朝鲜族冷面的制作技艺早在2007年便列入了吉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百年传承藏着独一份的匠心和风味，匠心技艺每一步都十分的考究。冷面面条呢是以荞麦、还有小麦、土豆淀粉、黄金配比调和，现和现压，挤出的面条下入沸水当中快速煮熟，立刻放入冰水反复的烫。

淘洗锁住强韧的口感，久泡不烂，爽滑不粘牙。汤底呢是冷面灵魂，它是选用牛骨去慢熬的，搭配了腌吃上一碗，真是通体舒畅，是刻在我们东北人夏日记忆里的治愈美味。一碗冷面承载着朝鲜族百年民俗，一场球赛搭建着两省文旅的桥梁。延边冷面走进鸡西，让吉林非遗美食走出本土，以美食为名片，讲好延边文旅的故事，也是在这里914邀请全国的游客走进吉林，亲自品尝更多的美食。我们不单只有冷面，还有其他很多很多的美食。要记住，有一种生活叫延吉哦。

0: 声音是听到的风景，风景是看得见的声音，听到的景色。
1: 马上孩子们就要放暑假了，一到七月份就开始纠结去哪儿避暑呢？是海边，那一想到沙

摊上下饺子的人群就头疼。青柑大环线，还是别了，骆驼大堵车根本就伤不起。那是江浙沪后花园的安吉莫干山，哎呦，酒店民宿价格飞涨，还不咋凉快。为此呢，慧姐也是翻遍了国内的避暑地图，终于选到了有一些颜值能打、凉快又能扛的线路。对，现在想想能不能扛得住哈，像朋友圈所有人都羡慕的夏天就得这么过哈。你要是没有去过有天板的地方吹自由的风，目的地包括哪里呢？有青海、有伊犁、还有川西、恩施、伊春、甘南等等。从蔚蓝之境到原始森林，从雪山花海到藏域美学，在均温22摄氏度的夏天里面享受超级悠闲的夏日假期。那么在介绍每条线路之前，首先我先来安利一下自己私藏的两条，我觉得这两条接下来的颜值是天花板级别的，很出片儿。第一个就是青海湖的十二时辰。青海湖以西呢是柴达木盆地，寸草不生。青海湖以北呢，东部季风抵达滋养之地。巍峨的雪山下，祁连山冰川融雪孕育出了云山河谷溪流。用4天的时间去感受流动的蓝、无垠的金，还有孤独的庙宇、璀璨的银河，用辽阔的世界来治愈自己。第二是哪里呢？是川西，是白日梦想家之旅。新疆的野花花海逐渐淡化，川西呢却正值巅峰。从成都出发，四姑娘山的草甸雪山铺成了绿野仙踪，还有玉科草原的野生菌在森林里疯长，还有这个日照金山是在夕阳里燃烧，还有乡村美学更是更胜英伦列岛。还有呢是这个叫做藏寨碉楼的千年故事，还有康发牧场的酥油茶香，还有 S434雪山公路的电影感飞驰。山不向我走来，我便向山走去。川西之旅比电影《白日梦想家》更加的迷人。还不知道暑假去哪儿的朋友可以过去哦。首先看看青海，也是大西北的风光之最。连续3年前往青海避暑，终于找到了一条封神的线路。我们看一下这位网友的分享，他呢遥远瑰丽浪漫且自由，尤其是7月的青海，青海湖畔的油菜花燃烧到天际线，祁连山雪山的这独立骑马策马奔腾到后山的深处去俯瞰整个青海湖，也将前往拥有世界级最美花海的能源。金色的花海一望无际，像是金色的海洋，又仿佛置身在一幅油画之中。青海湖边还藏着国内唯一一个万年流水沉积而成的无边的沙漠，深入到沙漠的腹地去 get 那种蓝色的湖水、大片的沙漠，还有湿润草原的世纪铜矿，实在是美得太不真实了。公路旅行呢，是旅行家们用不腻的主题，在最美环湖的西路里换上藏装公路，贴着花海还有青海湖精心拍摄大片，非常的出片。如果说运气好，我们还有机会深入到藏民家去体验原汁原味的手工磨青稞，还有制作糍粑，还有体验当地牧民的寻常生活。一座永恒孤独的寺庙屹立在悬崖边很多年，它脚下呢就是青海湖最大的草原湿地，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黑颈鹤也经常来这里做客，在这里撒下风马旗祈福，寻此苦旅一打天际。也会走到青海湖湖边去看生命的向死而生，还有鱼群浩浩荡荡，它们是青海湖唯一的鱼类，还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这个7、8月份这鱼啊逆流而上产卵，大多有被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的候鸟吃掉。我们在这里看到一级一级生命的跨越，几乎没有人知道的孤独庙宇，大家可以去感受雪山和藏域美学。青海湖连着天境祁连，这是均温只有20多度的神仙小县城，被雪山包围。

围也是美极了。祁连山下是浓绿的草原山谷，河流云山好似来到了阿勒泰，漫步其中，捡拾珍稀的乔木花朵还有茎叶果实做成标本带回家，这是独属于青海湖的记忆。找到了一个非常神秘的小众机位，大家可以拍摄到祁连牧场还有这个雪山群，眼前的风景自由辽阔，课本里的河西走廊便在脚下了。卓尔山是一座山，聚集了三种颜色，阳光穿透了云层，我们不仅遇见了一座色彩斑斓，还将在这里直面祁连雪山之王阿弥敦索。祁连深处也藏着一座孤独的庙宇，它是当地最大的藏传佛教的寺庙，但是几乎见不到游客。这里的僧侣们还会打篮球，悠然的生活。在这儿呢，我们也可以倾听遥远的阿如部落的故事。知道大家对摄影的高追色奶茶，这不是旅行哦，这是一个游牧文明的重构实验。我们看一下，在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环湖一天。我们不坐景交车，而是选择自驾进入，游玩更加松弛。沿顺时针环湖，窗外呢就是蔚蓝大海，错流打卡顶峰点了草原花海。我们找到了景观层次比较集中的区域，是东喀拉峻，沿着栈道登上坡顶，俯瞰花海全景。伊犁的晃晃村也像极了南法的某个神仙村落，有艺术格调的民宿啊，还有咖啡店呐、商店比邻而居。花季的时候，薰衣草的花香沁入到村子的各个角落。我们在阳光温柔的日落时分，安排了地道酥脆的包尔萨克，配上各种果酱和酸奶，开启一场南法度假。对，不用去法国了，我们国家这个幅员辽阔。有比它更美的地方。特克斯可以说是中国最八卦的城市了吧？什么八卦呢？是取《易经》当中“天地交而万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而设计的。据说布局出自了长春演道主教真人丘处机之手。是一座真正的八卦城，非常适合航拍。那摄影队长将会给大家留下经典的夜景航拍大片，也会带大家去夜市游玩，唐风满满，仿佛开启了一场大唐西域记。伊宁呢，就是彩色的，走进多巴胺的彩色童话街区，多民族在这里融合生活，百年的共居生活一直在延续。我们打卡手风琴的陈列馆，还有陶艺工坊、咖啡店、原创设计店，开启一场文艺之旅。最后呢，我们会进入一家极具特色的土耳其哈萨克风格的餐厅，依依不舍地结束这场伊犁之行。也不知道大家的七月份有没有安排呀？如果没有安排的话，可以考虑一下这里哦。好的，看一下时间，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吧，拜拜。

0: 短，峥嵘岁月。FM 91.4年级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
1: 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105载风雨兼程，一代代共产党员前赴后继，把初心刻进山河，把奉献留给百姓。焦裕禄便是其中永不褪色的榜样。上世纪60年代，兰考饱受风沙、盐碱、内涝三重灾害，百姓苦不堪言。党员焦裕禄主动扛起县委书记的重担，拖着晚期肝癌的身体，走遍全县120多个村庄。没有代步车，他徒步踏遍万亩盐碱滩，肝痛难忍时，就用硬物死死顶住腹部，依旧蹲在田里研究治沙、种抛桐的办法。他手握微薄工资，却全部接济困难群众。自家衣食简朴，从不占公家一分一毫。他带领百姓种下抛桐，如今成了守护兰考的焦桐。临终前，他唯一的愿望是再看一看兰考的绿树良田。什么是共产党员？是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是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自己。建党105周年，我们回望焦裕禄的故事，更要传承他扎根基层、无私奉献的精神，以己之力扛起时代使命。

0: 岁月模型，旋律依旧滚烫，时光流转，老歌从未离场。这里是爱上老歌，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
1: 延边大地的变迁。多年来，党的政策滋养边疆沃土，各族群众安居乐业，同心奋进。整首歌曲用质朴动听的民族曲调，诉说边疆大地沐浴党的光辉、欣欣向荣的景象，也饱含延边儿女跟党走、建设家乡的真挚心声。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刻来聆听，也更能读懂边疆发展背后不变的初心和温暖。

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苏慧伦。这首歌曲《请快注意》的都市抒情作品，可以说传递的是向内自省、善待自我的一种生活态度，叫做对我自己的爱。人生路上不必一味追求外界同行者，学会接纳自身起伏，关照内心情绪，与自己温柔共处，才是长久安稳的修行。轻快舒缓的节奏，安抚每一个奔赴疲惫的人。

孙燕姿练习。人生所有相逢别离、顺境低谷，都是一张漫长的修行，慢慢学着接纳世事无常，看淡路途分合，在得失之间沉淀心境，从容面对前路所有的未知。清澈通透的嗓音抚平心底浮躁和纠结。

知去向，这是梁伯极具氛围感的摇滚作品，低沉厚重的旋律描摹独行路上的迷茫时刻，偶尔前行途中丢失方向，看不清前路终点，独自穿梭人海，心底也满是茫然无措。这股沧桑的唱腔共情每一段独自摸索暂时方向的时光。

0: 日下午10点半，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发鼻血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一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大家好，我是郝明。20世纪初，军阀混乱，民不聊生，旧中国在黑暗中苦苦挣扎。俄国十月革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李大钊、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奔走宣讲，各地陆续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为建党打下了坚实基础。1921年7月，来自北京、上海、长沙、武汉等地的13名革命代表在上海秘密召开中共一大会议，进行时有陌生密探突然闯入，代表们立刻紧急疏散。为了躲避追捕，这群人呢辗转来到了浙江嘉兴南湖，登上一艘普通游船继续会议。湖面静谧，船舱灯火微弱，代表们认真审议党的纲领，确定革命任务，郑重投票，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一艘小小的红船扛起了民族救亡的希望，中国革命从此有了主心骨，星星之火自此燎原，彻底改写了近代中国的命运。

Touch， 老唱片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余温，那些泛黄的歌词，熟悉的旋律，曾伴我们走过青春的巷口，见证过相聚与别离。不必追赶时光的脚步，只需静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在旋律里重温旧时光的温柔与感动。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一首首金曲打捞时光的碎片。接下来这首歌我们将收听到的是1995年经典影片《烈火战车》的主题曲，叫做《情深的一句》。飞驰机车奔赴前路，却在一路同行的路途当中忽略了身边相伴之人，等到行程分岔，只剩孤身独行，才幡然醒悟过往疏忽，心里满是自省和怅然。疾驰的风载着满心愧疚，许多迟来的体悟和致歉，终究也只能化作心底一句迟来的心声，再也找不到合适的机会来诉说。

李玖哲《影子》，舒缓 R&B 曲风，刻画一段渐行渐远的同行关系。曾经朝夕相伴，形影不离，后来只剩独自前行的这样的一种经历，也将过往点滴如同身后影子一般挥之不去。独处之时，反复浮现绵长心绪。低沉温柔的嗓音，藏着独处时挥散不去的旧日印记。

中国娃娃单眼皮女生，2000年爆红的轻快舞曲，融合当时的流行和动感节奏，曲风活泼明媚。而这首充满泰式风格的歌曲，传递接纳自我、自信舒展的生活态度，也不必迎合外界的单一审美，接纳自身独有的特质，自在展现独一份的鲜活风采。这首歌曲唤醒轻松愉悦的心情，接下来来聆听这一首复古舞曲《单眼皮女生》。

0: 接下来一首歌曲可以说是通俗小品的金曲，这种风格的金曲啊，这是来自于小沈阳的《我叫小沈阳》，曲风诙谐接地气，充满烟火气息。歌曲呢是以轻松调侃的口吻，展现着普通人乐观豁达的生活姿态，平凡日子里保有风趣开朗的心态，用欢声笑语消解生活琐碎压力，也自带欢乐氛围感，适合舒缓心绪。
1: Hello， 我是小沈阳，英文名字笑笑，深深一昂扬，
2: 小妹儿，宝贝。

北京欢迎你这首歌不仅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经典印记，更承载着一代人的青春和感动。熟悉的旋律响起，仿佛又回到那个激情澎湃的夏天。下面让我们在歌声当中重温美好，感受那一份永不褪色的热情和力量。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一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
1: 烽烟滚滚，
2: 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其实我们现在生活的并不是一个和平的年代，只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是因为有这样一群最可爱的人，用青春和热血守护着我们的国家，守护着这个国家的人民。1950年的长津湖战役中，-40度极寒暴雪里，志愿军129名官兵奉命潜伏阻击，战士衣着单薄，趴在冰封雪地昼夜坚守，粮食早已断绝，只能啃冻硬的土豆，严寒刺骨，手脚全部冻僵，却无一人挪动，无一人暴露。战斗打响时，全连官兵以全员冻僵牺牲，却依旧保持冲锋瞄准的姿态，化作震撼世界的

0: 我们看得见生活的剧本。
1: 三句台词，
2: 演员呢？
3: 没有蒙太奇，
0: 也看见剧本之外的另一种生活。生活加上大家，就是九一四生活家。欢迎，
4: 欢迎，
5: 欢迎，
0: 欢迎大家。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四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生活家，我是文文。上午好呀，大家依旧是照例来和大家说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转晴，夜间局部地区有小雨，最高气温是25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8摄氏度，风向是东风，风力是4级转3级。今天看起来天气还是阴阴的啊，作为一周的开始来说，是不是很多人因此可能心情不是很美丽呀？一想到周一要上班，然后又碰上这样的一个天气。不过好在呢，大概率今天还是会不是会下雨的啊，晚一点大家回家的时候才会下，所以说大家也不用过于的担心。那目前呢是龙井市浑乌高速啊，这个东向西啊，浑乌高速上面存在着一定的道路施工。那目前呢大家已经下班了，中午大家下班了，所以说呢稍稍啊有一些路段有一点堵，尤其是像这个临海路啊，海信胡同附近东向西有大概会比平时多花3分钟左右，还有大兴路西向东啊，还有这个铁南路，从这个长波胡同附近啊西向东稍稍有一点点拥堵，不过大兴路附近呢目前正在缓解，长白山路啊从站前街到这个长白山辅路，那所以说呢有一点点的这个稍稍的拥堵的情况，所以说大家如果经过这些路段的话呢也不用过于担心啊，只有一点点堵而已，也不过不会太过于占用大家的这个通行的时间啊。那么我们话说回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来给大家依旧是生活家，来给大家做一些小小的健康的有关的科普。那么最近啊，夏天盛夏的时候，是不是很多朋友最近特别爱吃水果，像这个西瓜呀、桃子呀，目前都是这个应季的时节。那么今天呢来给大家做一个有关于水果的一期节目啊。有一些水果啊，就是比吃肉还容易胖，但是好多人却拿它们来减肥。就是其实前段时间在这个网上面就流行一种减肥的方法，就是不吃晚饭就只吃水果，但是有一些水果呢热量啊却能直追米饭，甚至比肉还要高。比如说大家吃着没有那么甜的冬枣，感觉脆脆的，是不是一个？然后呢7颗冬枣呢约等于46颗小番茄，约等于1/3碗米饭啊，当然是100千卡一碗的那种米饭，所以说呢，这个热量还是不可小觑的。而水果和水果之间其实也大不一样，长期你吃不对，反而可能是一起会越吃越胖。那所以呢，今天啊，来帮大家一起来打破水果信息差，来看透一下这个水果热量的一些小秘密。首先来跟大家说的就是椰子肉啊，一个椰子大部分来说的话，它可食用的这个椰子肉大概是100克左右，但是呢它脂肪含量确实特别的高，它的热量呢可以达到354卡啊，然后呢脂肪含量特别的高，基本都是饱和脂肪，对心血管不是很友好，用这个椰肉做成的椰子油也是妥妥的高饱和脂肪油脂啊，适合煎炸，但是尽量也少吃。那一个中等大小的椰子的椰肉可能就有100克，所以说大家多喝椰汁儿可以啊，喝椰汁儿的话可以补钾。那最近呢天气比较炎热，大家呢喝这个椰汁儿啊也是非常有利于应对这种比较热的天气情况，但是呢椰子肉大家还是尽量的少吃啊。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热量非常高的就是牛油果，但是很多人特别喜欢跟它配早餐啊，比方说是夹在这个三明治里面呀啊，夹在这个吐司里面，是不是一般都会切一点感觉非常健康的这个食物，但是呢它几乎是不含糖的，但是它的脂肪含量会高达20%啊，换句话说就是比猪还肥。那这个脂肪酸呢以单不饱和脂肪酸为主，那么大概是占到60%-70%，属于是优质脂肪的摄入，那么健身餐的标配啊，也是非常的有道理的。它这个蛋白质比别的水果高，而且呢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高营养同时高热量， 只要是控制住它的这个量啊，大家吃的话，大家吃半个就行了，就可以满足大家身体所需要的。那我们说完了一些能量含量比较高的啊，但是还有一些水果含糖特别多，但是呢它的酸味儿就盖住了它的这个甜味儿，所以说呢大家也需要注意啊，也需要注意。那么尤其是啊像这个血糖比较高的朋友，其实最近的话像这西瓜呀什么之类的，那这些呢其实都要少吃。然后呢我们有一个同事啊，不说是谁了，他就是最近呢也是啊一直在控制血糖，然后他跟我说这个枣啊，这个枣的这个含糖量也是非常的高的。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比较酸，吃起来比较酸的啊一些水果，但是呢它其实含糖量还挺高的。一个是这个石榴啊，糖分不低，嗯对。然后呢它的这个汁和皮里面是有这个鞣酸单宁的，所以便秘的朋友不要多吃啊。那它的这个糖分不低，但是呢控制血糖的人可以适量的吃一点，所以说吐不吐籽儿大家可以随心所欲。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啊百香果，完全是一个酸味盖住了甜味的水果，但实际上呢含糖量也不少，而且呢也是一个非常高膳食纤维的一个水果。那大概呢是这个每100克里面含10.4克啊，而且呢还有这个 B 族维生素啊，这个胡萝卜素、钾这些营养元素。不过呢它不太喜欢待在冰箱里面，常温的储存是比较好的。而且一到夏天了，很多朋友会做这个酸辣鸡爪啊，是不是里面就会用到这个百香果。那我们更好的去了解它啊，也会啊让我们吃的更加的健康。当然了，很多水果它吃起来甜甜的，热量也是非常的高，所以呢我筛选了一下同等重量高热量的水果，那真的是啊非常非常的这个值得大家关注一下。一个是前段时间啊目前还有少量在世的一个应季的水果吧，算是现在是这个荔枝啊，荔枝现在有一些比较晚熟品种的荔枝啊正在火热的上市中。那它的这个含糖量是特别高的，尤其是含有糖尿病人啊，或者是说血糖比较高的朋友，要尽量的少吃啊，控制一下量。而且呢果糖比例比较大，冰镇呢会更甜，同时呢富含维生素 C 还有钾，只要是不几斤几斤的吃，日啖荔枝300克嘛，那就不用担心得到这个荔枝病。那吃不完的荔枝呢可以当冷冻的甜品慢慢的吃啊。夏天的时候给大家推荐一个冰水果啊，冰水果，一个是那个荔枝啊，冰冻之后特别好吃，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冰冻的杨梅，这两个水果真的是特别特别适合夏天啊冰镇的，放到冷冻层里面来吃。然后有一些朋友如果去了酒吧的话，就是会发现啊基本都会有一盘这个冰镇杨梅啊，基本两个菜比较多，一个是这个除了他发的那个小食啊，像这个还有那种油炸食品之外，一个是芥末黄瓜，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冰杨梅会比较多一点，所以说呢也非常非常适合夏天晚上的一个水果。那么另外呢就是啊像这个柿子啊，柿子也是含糖量啊非常非常的高，甜甜的。那涩味的柿子它是单宁含量比较高的，会降低消化酶的这个活性，那消化不好的人要少吃涩柿子啊。像绕口令门前有44个涩柿子是吧，那也尽量呢不要空腹吃柿子。而且它里面还有胡萝卜素，也吃到体内呢你就会转化为这个维生素 A。 那另外呢还有像这个桂圆啊，桂圆水分含量特别高，口感特别的甜，当然糖分也是特别特别的高，一次呢最多就吃10来个啊，千万别贪嘴。而且呢这个不新鲜的桂圆啊，大家一定要注意看一下，不新鲜的桂圆呢会有霉变的风险，一定要买新鲜的。它的里面含钾的这个含量不低啊，和香蕉差不多，另外呢维生素 C 含量也比较高啊，铁含量也比一般的水果高，总体来说是比较好的，只要大家适量来吃啊。目前还有应季的呢就是山竹啊，山竹也很高，糖分高啊，糖尿病人也要控量少吃，不要看它是水果皇后，而且呢就是小小的一点里面是不是，但除了甜甜的就没有什么营养的优势，别看能吃那么多，主要里面果肉也很少啊，所以说呢挑选的时候尽量选择外壳稍微柔软的，如果外壳硬邦邦的就已经不新鲜了啊，所以说呢在这里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爽吃的同时呢还要注意啊，那这个细菌超标的水果那吃完千万不要吃，夏天也是狠狠的避雷。那么 还有呢，有毒素的这个水果啊，肾不好的人那真是一口都不能吃。所以说呢，哎，这个也给大家今天简单的介绍了一下目前这水果的含糖量也好，脂肪含量也好。所以说希望大家在这个夏天要好好吃水果的时候，也能好好的注意身体健康。
2: Yeah.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依旧是生活家。那么我们继续来给大家聊一聊有关水果的这些科普的小知识啊。那我们刚刚说了一些，要么是升糖比较高的啊、这些水果，要么就是呢这个脂肪含量比较高的水果。那买完水果之后，其实很多人会有一个困扰啊，就是夏天真的是瓜果盲桃，夏天必备。但是有些水果买回家越放越好吃，多放几天也不会坏。但是有些呢放着放着就突然烂掉了，造成了浪费。那么所以说呢，这个来跟大家来说一下啊，为什么都是水果啊？为什么他们会不太一样？那么来跟大家说说怎么保存啊？其实大家平时吃的比较多的就是苹果、梨啊，还有桃、芒果、香蕉，这个基本都是一年四季大家都会买的一些水果啊，尤其是苹果、梨、香蕉，是不是？那回家呢是要先放熟，然后再放到冰箱里面的。它们呢就是这个呼吸越变形的水果啊。那这个其实是因为其实这是一个很专业的名词听起来，但是呢也不是啊，也不是什么非常难理解的事儿。其实呢，呼吸越变形的水果和非呼吸越变形的这个水果，就是采摘时机啊，还有采摘后处理的这个方式上面是有一些区别的。那如果说大家等到这个越变结束之后再采摘运输的话呢，那完全成熟的这个果实它就会腐烂，难以出售。所以说呢，大家一般这些水果呢，在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它们就被摘下来了，等到呢销售终端啊，就是说我们超市里面，然后再去催熟。那这类水果呢，像苹果呀、梨呀、杏啊、桃、芒果、李子、柿子、香蕉、西瓜、番茄啊，如果番茄算水果的话啊，还有猕猴桃、还有鳄梨这些。那所以说呢，这些水果啊，有的时候买的时候还是青的硬的没关系，放在家里面过不了多久就会熟透，然后变得非常的香甜可口。如果说不希望短期内快速成熟的话呢，可以用透气的纸袋装，然后呢在成熟前呢也不必放进冰箱。如果说性子比较急的话，大家就可以用这个塑料袋啊。那这些水果一旦放熟了就要赶快吃光，否则就会迅速的老化和腐烂。另外呢，还有像这个橘子啊、葡萄啊、荔枝啊、樱桃、菠萝呢，这些是我们一些比较夏季常见的一些水果。那怎么存放呢？回家就直接放到冰箱里面就好了。它们是没有呼吸越变的这些水果，所以说呢，只能等它们在植株上面完全成熟才能采摘啊，不能像刚才提到的苹果梨一样啊，苹果梨是吧？不能像这个越变形的果实一样，在青色的时候就摘下来，它们必须啊就得熟了。那所以说呢，这个完全成熟的这个果实呢，由于软化呀、高糖的原因，特别容易变质，所以提高了运输的难度。而且呢，它们还有一个特点啊，就是熟没熟透，在外在上面有的时候不是很容易区分，买的时候也挺难挑的。像这个柑橘呀、葡萄啊、荔枝啊、樱桃啊，是不是？那所以说呢，常吃这些的人是不是看到这里的时候就感觉深有体会？而且呢，樱桃和草莓在水果摊上面，很多店主都不让碰。也不让挑。

那真的是非常的一磕碰，荔枝呢更有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这些典故是不是？像菠萝呢，这些成熟期啊，也不是很统一划一的这些，就只能有的时候把没有完全成熟的直接摘下来卖。所以说呢，日本冲绳的名产手撕菠萝之所以好吃，除了因为品种的元素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是在地里熟透的。如果说没熟透的话，就是你每天就跟他说啊，他也是撕不开的。所以说呢，这样类的水果是不能久放的，买回来就要赶快吃。如果说您慢慢放着啊，就只会烂掉。最好用纸袋装，然后再放到冰箱里面的冷藏室，这样呢可以降低它的细胞的代谢速度啊，延缓腐烂的进度。如果说实在吃不了的话，我在这里呢还有一个小小的妙招，就是说呢，冻在冰箱的冷冻室里面，天热的时候直接拿出来做刨冰，也是特别的好吃。最近在网上面掀起了一个车轮西瓜啊的一个吃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就是说呢，你可以把这个西瓜放到冷冻层里面，然后你拿出来的时候呢，就像那个西瓜冰沙一样。之前不是有那个车轮芝士嘛，就是说一个店铺，然后买了一大块芝士，然后天天就在那刨啊，能用很长时间。西瓜也是一样的，大家呢把这个西瓜拿出来之后呢，先刨一刨，然后呢可以在里面加上一点这个像牛奶呀，是不是？这个呢就是像一个西瓜的饮品一样，也可以加上一点酸奶啊，就像这个西瓜炒冰一样，都是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吃法。那么同理呢，其他的水果也可以放进冷冻层里面，那不过呢，需要注意的是，大家需要放到这个比较密封的这个袋子里面啊，不然，很多啊，除了水果之外，其实很多东西放到冷冻里面，它的这个水分是会逐渐的丧失的，拿出来口感就没有那么好了。所以呢，大家啊，冻完之后也要想着拿出来吃，不要变成这个僵尸西瓜之类的。所以最后来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呢，就是像这个苹果、梨、杏、桃、芒果、李子、柿子啊，香蕉、西瓜、番茄、鳄梨、猕猴桃，买回家后放到室温变熟变软后就可以吃了啊。那这个也是啊，他们一般来说是不会特别成熟的时候摆在超市里面，所以说大家回家要等一下。像柑橘类，葡萄、荔枝、樱桃、菠萝、草莓，买回家之后要直接放进冰箱，最好用纸袋装，吃前再拿出来。那么冷藏温度不要太低啊。6度左右是比较合适的。那成熟变软的水果呢，要尽快的吃掉；没变的水果就不要吃了。所以呢，希望大家在这个夏天都能够吃到非常非常多美味的水果，也希望大家开心的、快乐的度过每一天。我们明天再见吧，拜拜。

0: 现在是中午11:30，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一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
2: 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美军介入，越过38线，轰炸我国东北边境，严重威胁中国国家安全。党中央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决策。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赴朝作战，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志愿军入朝后连续发动5次大规模战役，将敌军从鸭绿江打回38线附近，奠定战争相持局面。1953年7月27号，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署，战争结束，朝鲜半岛至今未签订和平条约。抗美援朝战争捍卫新中国国家安全，粉碎美国侵略威胁，保障东北边界安全，极大提升新中国国际地位，打破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锻造了伟大抗美援朝精神，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英勇顽强，舍生忘死，不畏强敌。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好的，现在有听众朋友已经把热线电话打进我们的直播间了，我们来迎进的是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喂，钟晓老师，钟晓叔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这个女孩，这是一个啊，
1: 是工作上的事。
0: 啊，你的这个电话效果不太好，你换一个效果好一点的地方啊。
1: 啊。
0: 晃动一下，或者是找一个信号满的地方啊。
1: 现在走偏好点了吗？
0: 你走一走，走一走，动一下就好了，要不实断时续啊，听不清啊。
1: 嗯，好好，现在好点了吗？
0: 啊，现在好了，说吧，遇到什么事了？
1: 就是工作上的事，就是我现在的话是在一个工厂里上班，
0: 嗯，
1: 然后目前的话就是我们帮了新开了两条新线，
0: 嗯，
1: 然后现在这个县长就可能想要我，就是也是让我分一个组长吧，就是管一条线，
0: 嗯，
1: 然后我不是很想管，可能一开始在原来的老厂那边可能会想管，因为之前那边的老厂的经理呀，
0: 嗯，
1: 还有那个主管什么的都比较。他们比较好嘛，就是、
0: 比较熟悉是吧？嗯，
1: 也规范一些。这边的话就是都是新的，什么都没有，就是规范起来。然后这个县长，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是那边的那个主管跟我说，我可能一开始还有点意愿。
0: 嗯。
1: 然后后面他们就是互相肯定交流了嘛，就觉得应该会觉得我有点意愿。
0: 嗯。
1: 然后，但是经过这段时间，这一个多月的相处，我发现这边的这个县长。他有点不是很管事
0: 啊，
1: 而且还有点强硬，就是很多东西你都要听他的。
0: 嗯，
1: 而且就像昨天我跟
0: 你那个是一个，就像说你的意思好像就像我似的，班组长是不是？
1: 对对对，是的。
0: 对，现在叫拉长，就是一条线上的。
1: 对对对。
0: 是吧？就一拉，就一个拉着拉长啊。
1: 对，是的。
0: 嗯。那个想让你当，这是一个新线，原来没有这个领导，后来是新线上来的时候想提几个人，然后就打算让你当这个拉长是吧？
1: 哎，对对，是的。
0: 一拉多少人？
1: 一拉的话，目前现在是13个人。
0: 13个人是吧？是倒班还是正常班？
1: 倒班
0: 啊，就是那也就是说一条线上两个拉长是吧？
1: 嗯，因为后面会有两条线，所以说他一个线，我一个线，都是一人管。
0: 哦，都是你一人管，那倒班怎么办呢？就是四五个人一个班，五六个人一个班，然后这两班倒吗？还是三班倒？还是怎么倒啊？
1: 目前是人员还没有招够，后面还会继续再招人的。
0: 啊，你之所以不愿意干，就是因为你觉得这头不正轨是吧？
1: 嗯，还有我觉得。比较操心，比较累人。
0: 嗯，你不已经跟领导明确表态说不干这个活了吗？
1: 我今天因为他随嘴说的嘛，他随嘴，因为他们也没有很确定的跟我说，
0: 嗯，
1: 让我做，就说这几天，就这个星期就已经开始他随嘴说了，嗯，就说以后说你以后要管这个线，你说什么你就说我要强硬点，
0: 嗯，
1: 什么的，然后我说我性格。不是那种强硬的性格，我说我不适合，然后他就脸就一黑。
0: 那黑就黑呗，那我确实不适合呀。你就是已经就明确跟他说，我不想，我就是这个事儿，我觉得你觉得我适合，我觉得我不适合，是不是？
1: 嗯，对。
0: 嗯。
1: 我昨天又跟我们的技术员也是吵起来，就是因为有一个就是像我们会签，就是相当于。我们进箱会写那个记录本，
0: 嗯，
1: 现在增加有7台老化箱，然后他就让我们每个本都要每个箱用每一个本，我觉得这样很麻烦，很不实用，
0: 嗯，
1: 我们员工都觉得不方便，他就非要我们每一个都要一个箱用一个本，然后那个到现场也是帮技术员，
0: 啊，
1: 但是他就没有考虑到我们员工的后面出事的，
0: 嗯，
1: 所以他们两个都是有点。 放的久了，就感觉有点油了。
0: 嗯，这样就是，既然已经答应了啊，既然已经就是说这个已经说我好像不行的话，已经说过了，你现在就需要准备。如果说哪天啊，就是单独找你谈了，说是想让你当这个拉长，那你怎么拒绝这个事
1: 儿？我就怕万一后面他就不高兴，然后。
0: 喂，你这个电话效果又不好了啊。喂。
1: 喂，啊，现在好点了吗？
0: 你得看起来你得经常动着啊，你要在一个地方一会儿就不好了，好像干扰挺大的那种感觉啊。嗯，你这样就是这个事儿吧？你如果说确定我就是不想往上走了，我就是想做一线的员工，那你就明确的跟他说，你说我现在身体状态不太好，对吧？或者说呢，我现在那个整个的感觉自己能力不够，你就坚持住就可以。不管他说啥，就是他多出路来，你都一路去，反正我就是不干，对吧？你也不用怕，不说你不干得罪谁，这个不存在。你。

0: 不干有多少人脑袋血尖要干呢？但是呢，是这样，就是你如果不干的话，你要知道，就是说，那你就是普通员工，人家别人当拉长了或者当这个班组长了，人家说安排你干活啊，这么那么的，那是人家说了算了，那你要知道这一点，对不对？你就不，你到时候你不要说我心里不平衡啊，本来我应该当班组长，后来你那个不让我，你就是我让给你的，完了你那不存在让的事儿，
1: 这个我知道，就
0: 对。
1: 是说他让他干嘛，我肯定听他的嘛，反正他指挥嘛，他们有什么问题，肯定也是他担着。
0: 对，这个你不用担心，说领导说不高兴了或者怎么样啊？我一个当基础员工，你高兴不高兴，我好好干就得了呗，是吧？然后有机会的时候，有那个单独啊，有那个单独的交流的机会的时候，然后再说。其他的先不用说，就是反正你就做好这个准备。我估计整不好还是要跟你谈一次。谈一次的时候，你就是确定，就是我肯定是当不了，我自己对自己有评估，坚决不干，就完事儿了
1: 好的，好的。
0: 啊。好的，坚持住，你不能说啊，你不想干，然后人别人一劝你就干了，干完之后你又一身怨气，那就不好了，啥子咱就犯不上了啊。
1: 因为想在这里干久，我不想干久，这里太累了。
0: 那行，那好啊，哎，好了，再见，这像电话效果实在太不好了，就是聊到这儿吧啊，好嘞，哎。好的，这位朋友说：“钟涛老师您好啊，一直听您节目，特别喜欢，有一个小烦恼想说说，啊，最近看我家老公就不顺眼啊，都3月了，每天对着镜子折腾自己头上那几根头发呀，啊，又是喷又是按摩的似的啊。”说周围的头发都密，就是头顶上少。产品呢是在刷视频的时候听商家的宣传的神奇的生发效果买的。其实他家男性都秃顶，8年前在北京的3甲医院都看过了，也用了药，没有用。本以为放弃了，不知道受啥刺激了，现在又买了一堆小药瓶在家还天天问是不是头发比之前多了，很无语。很不理解，这么精明的人现在都变傻了吗？小哥帮我出出主意，怎样能让我俩怎么能让不让我们俩都焦虑了？谢谢啊。他这个谁都有弱点嘛，谁都有缺点嘛。他实际上虽然是。就是人是这样，人越缺啥越想要啥嘛，对吧？就是他是知道他们家都秃顶的，然后呢，那个他就总想要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因为他特别担心啊。从小可能就是从他有头发怎么样的时候，他就特别担心这个事儿。所以现在上了岁数了，而且真的开始已经谢顶了啊，已经开始谢顶了，那就开始有这种忧虑呗。这个对于他来说，你要知道他是焦虑。啊，他是焦虑的，那么你就安慰他就行。你是他媳妇儿，他确实治不好，或者说确实那个不行，但他乐意试他就试去呗，也花不多少钱。对不对？那玩意儿花不多少钱，那玩意儿他乐意试就试呗，你帮他再整一整啊。对不对？你帮他揉吧揉吧，按摩按摩。你说我帮你整一整，整一整，整完之后就这个东西吧，就是这样的。我觉得需要理解啊，这个东西就需要理解啊。就像那个就咋说呢？他就是有就这一件事，你别的啥事儿都没事啊。别的啥事儿什么？说句实话，有的时候可能说有点啥事掉个手指头他都不太在意啊。但是这个事儿他是从小他就焦虑，就一直焦虑啊。你就理解这个事儿吧啊，理解这个事儿，他没有别的，就不是说不一定就是说的，是不是在外边跑步鞋啦？就别的女的说他头发少了咋地？真跟他跑步鞋那个，不管头发多头发少，他都跑啊，跟头发多少没关系。对吧？所以说呢，您就记好了这个事儿，就是说他焦虑，那么作为您来说，您帮他缓解一下焦虑呗。他要说头发是不是多了？你说这头发还好，好像多了一点，好像多了一点，但有点涌，怎么能让他粗实点呢？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理解的事情，因为你爱他嘛，就是有的时候吧，生活当中要过于理性的话，那日子也没法过，那也过得也不是日子，对不对？更多的还是感情嘛。 就是他是一团情绪，你也在带一团情绪，你非得认为他是愚蠢的，那愚蠢的他也不是不挣钱，他花的钱他自己挣的，挣他就该整整去呗，他挣那么老多钱，你这整几瓶子药往脑袋上抹吗？能咋的？啊，所以说这个吧，就是说嘛，现在有的时候我看人说现在年轻人特别想得开，啊，说特别想得开，说那个。你看他们不喝那个特别贵的白酒啊，然后呢啊，他们不弄那个什么面子的事，不买那名牌包，什么都不买啊。完了就说啊，现在的孩子们非常通透啊，特别厉害，人家不花这个钱怎么地的啊。实际上呢，就是我呢每天那个有的时候经常在某一个就我们单位旁边不有大商场嘛，我去看那个，我去从那里边走，我挺乐意上那大商场，为啥呢？年轻人多吧，活力就大。你都像我们这些老登在一块确实没有活力，对吧？你看年轻人在一块，你别管他整的那个猫刀的狗刀的，反正就像猫像狗似的那种状态，但是你瞅着活力非常旺盛，所以说我比较喜欢那种状态啊。虽然我做不到了，但是我挺喜欢年轻人是那样的啊，对不对？但是呢，就是我就发现了那个有一个现在特别著名的，那叫什么年轻人，那叫潮玩品牌，特别贵，他那里头我都没敢进去，好像那一个都好几百的，还有天天呼一大堆年轻人在那买，据说这个是限量版的，那个是限量版的，我一瞅20块钱都不值，10块钱买我都寻那玩意儿，但是他们都花600-700块钱500-600块钱买，然后有的据说是3000多块钱还得抢，不抢抢不着，所以我就感觉，我说别说现在年轻人是如何如何想得开，跟我们那时候一样，我们那时候买干脆面，就是那帮小孩买干脆面搜那个宋江水浒卡不都是一样吗？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鸡蛋啊，一代人不对，那句话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鸡蛋需要抢，你们不要看不起我们这些老登，是吧？这个，所以说刚才这位朋友你也要记住，就是说那他就是有这么一个心理上的这种需求，他就满足他就得了呗，是不是？铁杆小米说接人短不好，别人的短咱都不接，那更何况咱自己家人呢，对不对？哎，小米这事说特别对，那毕竟咱自己家老爷们儿，他在乎那个东西，那你也在乎不就完了吗？对不对？这个刘慧涵说的，他还有头发可掉呢，有多少人都没头发了？对，但是啊，有这么一个概念啊，叫少毛不如无毛。啊，如果真的就是已经地方支援中央非常严重了啊，就是地方支援中央，大伙知道怎么回事吧？就是鬓角的头发有，中间没有了，像格格物了，然后就把它哎整一个大长的往这一留啊，瞅这块好像是那啥一点似的。我还说这个实际上来讲，就不如就都剃光它，就都给它整没了啊。所以说少毛不如无毛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主持人您好，我今年呢刚生了二胎，老大呢现在快6岁了，读大班啊，孩子他爸工作很忙，没有办法照顾孩子，我是一名教师，作息比较规律，婆婆呢是没有主见的人，什么事儿都要问，关键呢不会举一反三，每天问的问题几乎一样，和他在一起我就很有精神压力，所以呢想着二胎等我休完产假之后让我妈带回老家，他来带，我这边出钱可以吗？我就可以安心的带老大，你不扯淡你们那是。那你小孩刚休完产假才几个月就让你妈带走了，那能行吗？那是一个家庭正常有的状态吗？你不扯淡吗？你说你这个人那个性格啊也是太孤寂了。你老婆婆怕得罪你，因为知道因为你太强了。就是你永远记住，就为啥你身边的人都很弱，为啥你身边的人都很弱，就是因为你太强了，大伙给你面子，你自己其实也更弱，因为你照顾不着别人， 其实你是很弱的，你的这种所谓的强是大家给你面子给出来的。你婆婆怎么就不会伺候孩子？你婆婆把你老爷们伺候闹老大，把你都娶家来了，她怎么就不会伺候？她会伺候，但是婆婆照顾你的状态，因为你很强势，所以说呢也不想跟你吵吵，毕竟干活不由东，累死有功，所以有啥事就问问，有啥味事就问问。人家婆婆也知道自己这个容易自作主张，所以说提醒自己啥事都得问问儿媳妇啊。那可不是说的没有主见，不是啊。所以说那作为你来说，你考虑那你可以给这个婆婆写一个那个工作流程啊，比方说那个每天遇到什么事儿的时候怎么做，哪件事情怎么做，给婆婆写上就得了呗，你不用问我，你就这么做就行。你如果说那个婆婆问你应该怎么办，你有八回说，哎呀婆婆我也不知道咋办，你乐咋整咋整吧，你看着整吧啊。你如果有七八回这么说，你婆婆就不问你了，对吧？一定是每次你婆婆问你，你都会说，那这个事儿就这么干，不知道吗？啊，或者说那这事儿就应该这么干，你一定要拿出你的主意。所以这就不对了，这个就不对了。那么你要想让他有主见，你要想让他拿主意，那你必须是一个没主意的人。啊，婆婆来问了，哎呀，这现在是给他冲那个奶粉呢，还是冲豆粉呢？哎呀，冲啥都行，我现在忙着呢，妈你做主吧。乐意冲奶粉就冲奶粉，乐意冲豆粉就冲豆粉，对不对？哎呀，那个纸尿裤啥时候时间换？哎呀，你瞅的差不多就换吧，你不用管我。哎呀，我也不知道啥时候换。你有个十回八回的，你跟你婆婆这么表态的话，那她一定就知道怎么做了。一定就知道人家会整，对吧？人家会整，不是不会整。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你自己的状态，就是别人怎么对待你，一定是你怎么对待对方的。你是一个挺弱的人啊，你真的是一个挺弱的人。就是你发现这问题之后，你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你把这问题一定往过激了想，这个事就不对啊，这个事不对啊。所以说我劝你啊，所以说我劝你，就是说既然人家给你干活，你就别那么多说的啊。你要想让他啥样，你就训练他啊。就是咱这么讲，就是你的态度明确了，那他就知道怎么干了。你的态度一直是特别明确，你别自己做主，你得问我啊，你别赶着瞎做主。你的态度其实是一直是这么明确的，如果这么明确，那他一定按照你的态度来做。就这么简单啊、哦、怎么可以？那孩子刚断奶，你刚休完产假，然后就让你妈把孩子带走，你这是你去看看毛病去吧，你这有点闹病了啊、哦、小米说，这是整个家门都被发配了吗？孩子那么小就给抱走了？对呀、啊、如又说他这想法已经很怪了啊，想法还已经很怪了啊。

0: 纵横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一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
1: 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其实我们现在生活的并不是一个和平的年代，只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是因为有这样一群最可爱的人，用青春和热血守护着我们的国家，守护着这个国家的人民。1950年的长津湖战役中，-40度极寒暴雪里，志愿军129名官兵奉命潜伏阻击，战士衣着单薄，趴在冰封雪地昼夜坚守，粮食早已断绝，只能啃冻硬的土豆，严寒刺骨，手脚全部冻僵，却无一人挪动，无一人暴露。战斗打响时，全连官兵以全员冻僵牺牲，却依旧保持冲锋瞄准的姿态，化作震撼世界的冰雕。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现在呢，我们马上来，因为两位朋友都在等着，我们抓紧时间，先一来迎进打进一号线。喂，你好。
1: 你好，小盛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哦，是这样的，就是我跟我男朋友是在，就是相亲聚会认识的。然后呢，就是我俩是一见钟情，但我没想到就是他喜欢我，就特别就追我。然后从我俩认识那天，然后就一直在坚持接我下班。就是无论他就是发烧啊、生病啊，他都一直接我。就除非有极特殊的情况，加班那什么的接不了我。然后我俩开始的时候就是每天打语音啊，就是不停的聊天。然后呢，就是最近他减肥，因为他家是肥胖症嘛。然后我俩都是极其就是在乎就是容貌，就是然后极其要求完美的性格。然后他就绝食减肥，就是每天只吃一顿水煮菜。然后就可能吃一个鸡蛋，然后就是常年的这种不吃饭，导致他就是没有精力，然后没有体力。就是我俩见面的时候，我能看到他特别疲惫，然后无精打采的，脸色也特别不好。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你这样的情况下就不要接我了。他说不，我坚持接你。然后但是我俩就是现在可能就每天见面，是过了热恋期了还怎么着，我这人也没有什么恋爱经验。
0: 你今年多大了？我听岁数不小了。今年多大了？
1: 我38岁，他40岁。
0: 原来没处过对象？
1: 我没怎么交往过，就是不太，没有什么经验。
0: 他40也没处过对象吗？
1: 他是离异，但没有孩子，就短婚未育。
0: 那他过了多长时间？
1: 半年多。
0: 过了半年多就离婚了？
1: 对。
0: 就是这个，
1: 是
0: 这个事儿是这样，他多少斤呢？
1: 他之前240斤。
0: 多高个儿？
1: 1.8米。
0: 1.8米，240，那也算胖子了。
1: 对，但他继续还会再胖，然后他就2个月吃水煮菜，瘦了50-60斤，就是他常年都在减肥，就是不减肥的时候就一天也就是正常吃一顿饭，然后就是我俩基本就很少在一起吃饭，我很顾及他的感受，就是有的时候晚上我就不吃。
0: 就你们俩这个2个月看不出来啥了啊？这才哪儿到哪儿？
1: 但是他送完我，然后也没有陪伴啥的，然后我就觉得我心里很不舒服，然后我就心里不得劲儿。
0: 那你别处了呗。
1: 那毕竟是一见钟情的呀。
0: 那钟情你不得劲个六饼啊？人家送完你之后，你不会去照顾人家去啊？
1: 他跟他母亲一起生活。
0: 那跟他母亲一起生活，你不会照顾照顾他呀？那你就是他都那样了，你还得人家照顾你？那这叫处对象吗？
1: 我没用他照顾我，就是我毕竟没有见过他父母呢，我去也不太方便呢，去他家。
0: 那是这样，那就是你如果说真的对这个感情特别重视的话，你想那么多干啥呀？所以说，就你的这个爱情，这个爱情观啊，或者说你这为人处事的这个方式方法呀，好像是挺隔棱子。
1: 我的思维可能有点问题。
0: 对，很隔棱子啊，很隔棱子。
1: 都没有。
0: 你要是想找个瘦的，你就直接找瘦的啊。听见了吧？你就找个瘦的，你别找个胖的让他减肥。就像说我一直说，我说你要是想找不抽烟的，你就别找个什么为了你戒烟的，那个10个有10个是假的，没有真的。
1: 我没有让他减肥，是他自己要减肥。
0: 对，那你对他别有的，就是你跟他说你胖不胖，就是你胖不胖瘦不瘦无所谓啊。
1: 对，我都说了，就我对他没有任何要求，是他自己要求完美。
0: 那没看完美到哪儿去。所以说，就是你说的这个东西，就是处对象的话，我想跟你说的是，就说的你要是真正想处对象，那你想想我应该怎么做，对吧？你如果说真就觉得他不行，那不行的话，那什么一见钟情，哪有一见钟情？这个世界上压根就没有一见钟情，基本就一见钟脸，不就那么回事吗？哪有什么情啊？有啥感情啊？
1: 对
0: 吧？对，
1: 我俩确实是都挺对。 外表挺满意的。
0: 对呀，就是一见钟脸而已。然后时间长了，处的时间长了，那就，那那那就那就那就那就就，就直接是说实话，更进一步的了解之后，就热情逐渐降低呗。这才2月，老太太看那图，你哪儿到哪儿啊？你这才呀，你就提出那么多要求，她根本做不到。或者说你这个东西是一个考察的时候，也不是一个要求她按照你的要求做的时候啊。所以说你这个恋爱谈的不是很明智啊，对不对啊？好了啊，
1: 好了，谢谢，再
0: 好了，
1: 见。
0: 再见啊，哎。铁杆小米说：“就是我吧，我毕竟不图名不图利了，就是为了不吐不快呀。就是你认为的完美自信在哪儿呢？说话没精打采的，你也吃水煮菜了吗？对不对？绕了800个弯，从诉说对方的关心，到现在抱怨不陪伴。”就是在这个爱情当中，应该是对手戏，而不是应该不是说你去考察对方，就要求对方怎么样。那你要想跟人处对象的话，你怎么能跟人家处上？对吧？那这玩意儿你不能说，但到他对我这样就，那人家对你确实不好，那有本事你别处啊，你别抱怨呢。

0: 小米说，我不会品茶，但是我会看年份呐。你这说话咋这么直接？赶紧迎进下一位了啊！啊，来迎进这个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啊，你好，钟晓老师，我有一个事情啊，中间有个结，我想帮你，你想你帮我解答一下，是感情的事儿、
0: 啊。说说吧，怎么了？
1: 我已经今年都58岁了。
0: 啊。
1: 正是摊孙子吧，已经3、4年我没在家了。
0: 嗯。
1: 但是老公在家种地。
0: 嗯、
1: 啊。是农村的。
0: 嗯。
1: 然后吧，老公吧，种完地也经常去。儿子那儿帮我带孙子，
0: 嗯，
1: 然后就是年前吧，我就发现他出轨了。
0: 啊，
1: 他就是在那个手机上吧，就是跟女的聊天了。
0: 嗯，
1: 一开始他不给我看，后期吧让我抢来看，他跟聊一些暧昧的东西。
0: 嗯，
1: 等再后来等到过年的时候，我们都回农村来过年的了嘛，孩子也都回来了。
0: 嗯、
1: 然后后来我就发现他一次一次的，就是瞅他就是。指定是出轨，确定他是出轨了。后来问他，他不承认。
0: 嗯，
1: 不承认完，后来我们就是也打过，也闹过。
0: 嗯，
1: 完后来他也承认了，承认就是我们当地一个女的。
0: 嗯，
1: 然后吧，
0: 当屯子的吗？
1: 是一开始，嗯，
0: 是当屯子的吗？
1: 对。
0: 啊，好，接着说吧。
1: 嗯，啊，然后吧，就是这个我姐跟他俩是解决不了了，然后来就是我通过他家的姐姐呀、哥哥呀，
0: 嗯，
1: 他特别听他姐姐的话，
0: 嗯，
1: 然后来通过他姐姐跟他说了，说了很多很多，然后来就说了，说的你要是再这样的事儿的话，不改的话，就让你净身出户，
0: 嗯，
1: 然后就在那块儿就跟他姐下的保证下的老狠了，
0: 嗯，
1: 啊，就这么完回来。跟我俩就是我们是周六回来，周日两天，第三天周一那天又出轨了。
0: 嗯，你说的出轨是出去上炕了，
1: 啊、
0: 还是说就出去溜达溜达呀？这玩意儿程度不一样啊。
1: 小老师，
0: 啊，
1: 对，我不在家的时候，他已经把这女的领家来了，
0: 啊，
1: 或者就是开车给他拉到山上，或者就是在农村，就是夏天的时候给领到苞米地，就这发生事儿了。他也承认了，
0: 嗯，
1: 然后后来这不是就是我们俩也解决不了，我就是要跟他离婚。
0: 对，那现在就是这不他又出事了吗？又出事来了，你接着，然后后来他咋说的呢？
1: 就是每次跟他说的时候，孩子也都参加了，孩子回来就说他，
0: 嗯，
1: 就是把你这女的挣的那。
0: 那个女的是那个女的没家呀？
1: 有家，就是这女的一直都这样，这是个男的，就是
0: 那老爷们儿不管他，
1: 然后他家男的还不管他，
0: 嗯。
1: 嗯，现在吧，就是钟晓老师，就是我现在毕竟吧，马上都到60了，我就觉得吧，
0: 嗯、
1: 就是心里老劲堵的。
0: 嗯。
1: 就是年轻人犯这种错误吧，一次两次我可以原谅他，这我也原谅他，就是大仗小仗我们也一直在干，但吧，他每次他都是，有的时候他都跪我面前自己吃自己嘴巴说改，反、
0: 嗯、
1: 过来就两天不到头三天被起早，就是那种。
0: 嗯。
1: 就现在吧，就是每天钟晓老师，就每天吧，我眼前都是浮现他的那种，跟那女的。
0: 那个女的跟你见过面没有？你唠没唠过这事？
1: 没见过面。以前我认识他，我们也都知道他啥样。
0: 嗯。
1: 就是我给的，就是他每次打电话的时候吧，有的时候我把跟我老公的手机也换过来。
0: 嗯。
1: 他一打电话吧，我这边一说话他不吱声，我这边一说话他那边就挂了。
0: 嗯
1: 嗯，
0: 他还换不同电话打呀。
1: 小老师听着，嗯，
0: 你不都当坨子，你直接找去得了呗，薅你了，薅你老爷们耳朵去。
1: 他不去呀、啊，所以说去找他吧。再一个，钟晓老师怎么的呢？就怕他讹咱们。
0: 嗯。
1: 再一个就是我想出气的时候，我甚至吧都是我要去找他，要打他的那种。
0: 嗯。
1: 完后来吧，我就是我也咨询了别人，他说这都是犯法的。
0: 嗯，
1: 所以说我现在就心这个结吧，钟晓老师，就是我让你帮我解一下。
0: 你这样的话吧，就是你说的这个情况，你要么你就认账了，对吧？老爷们肯定这样，要么你就离婚，离不了婚的话就认账呗，对吧？
1: 认账我还不忍。
0: 不认账你就赶紧离婚，这个东西吧，就是
1: 离婚吧。
0: 嗯，
1: 儿子也有，孙子都有了，你说让那个儿媳妇咋想这个家？
0: 你别说，那你这么说来说来说去，到最后你只能就憋屈死拉倒了。你不扯你妈的，给这哪趟的哪条道，就反正好走的道一条都不走，非得走那走不下去的道，那有。

0: 招啊？谁有啥招？对吧？要不你把老爷们领走，你俩上那个海南打工去，上新疆打工去啊？别在这待着，把家里房子卖他吧。要不直接把房子卖了，把地包出去，完了你们上城里租个房子，跟儿子在一块儿得了，他回不来，看不着了，就完事了，对吧？
1: 嗯，我还不认可，就是跟他。
0: 对，我就跟你俩说，就是好走的道，你一条都不走，非得走憋屈死那条道，你这喜招没有啊？
1: 对，那属实。有的时候我憋屈的时候，我就是自己开车去
0: 对呀、啊。
1: 山上大哭一场，完回来的时候还得面带笑容的说的跟
0: 谁用你面带笑容？你面带笑容挣钱是咋的？对吧？就我刚才跟你说了，那玩意儿咱这么讲，你要说不想离婚的话，把房子卖他，把地卖他，上儿子买房子去，要不然的话就领出去，就是地把房子租出去，把地租出去，完了之后那什么，完了那个领子上新疆打工去，对吧？上海南打工去。
1: 所以说吧，我是咋想的呢，钟晓老师？
0: 你想那玩意儿没用，你别寻思了，你都不用跟我说啊。你说那玩意儿肯定没用啊，就是我告诉你，就是说这个事儿，你别说的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要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就只能保持现在这个状态。现在这状态就是你自己认账，你要认账了就那么地了啊，要不然的话，
1: 但是我就是一直就这么看着他，看着他半月了，真是
0: 你越看越看不住，你现在看的自己精神都不好了，你可别看了，就是你整点正经事儿，有点正事儿吧。别出那个熊货的事儿，完了之后还觉得自己咋地似的啊？那个你这个事儿就我跟你俩说的，你要能看着，你也别在你就当屯子看着，你上外地看着去，领走啊。好了啊。
1: 谢谢钟晓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哎。
1: 哎，对。
0: 哎。也不知道他家那地一年出多少钱，院里那鸡鸭鹅狗一年能出多少钱，反正老爷们给搭出去了。你不扯呢吗？对不对？那玩意看孩那还能一看三四年，完了你不回来，老爷们自己在家，老爷们的破玩意还有嘴儿。对吧？他是那样的，他永远他就是那样的，不是那样的，那看谁勾引。

0: 真的，你自己算算那玩意儿，你说那一年那地能挣多少钱？你包出去还一样挣钱，那房里那鸡鸭那狗能有多少钱？你把老爷们扔农村干啥呀？你直接领走得了。你咱这么说，你上给他领到城里去，不管是县城也好，市里也好，那老头老登没事让他那个上门卫看个房，看个门房，一月还1500块钱呢。实在的话，啥也干不了的话，你让他上小区里头捡纸盒子、捡筷子、瓶子，那一天20-30也挣了。你叫在家待着干哈？那在第一年挣多少钱？
1: 一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FM 91.4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颂初心。
2: 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颂初心。我是明美，今天我要为大家讲述的是孔繁森的故事。雪域高原埋忠骨，一腔热诚暖藏乡，远离家人援藏10年，孔繁森将藏族群众视作亲人，倾尽所有为民奉献。他奔走雪域村落，自掏薪资接济贫困牧民，随身携药箱，无偿为藏民问诊送药。寒冬脱下棉衣帮扶受寒群众，暴雪灾害来临，他奔赴高海拔重灾区，顶着高原反应坚守一线，运送物资，安抚灾民。他收养藏族孤儿，省吃俭用，甚至3次献血供养孩子求学成长。为改变阿里贫困面貌，他深入基层调研，修路办学，发展产业，带领藏民奔赴美好生活。1994年，一场车祸夺走他的生命，身上仅有的8元6角是他全部积蓄。青山埋忠骨，雪域祭英魂。孔繁森用一生告诉我们，党员干部心中永远装着人民。

0: 在是正午12:30，想吃酸的，应该吃坏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吃坏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一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大家好，我是郝明。20世纪初，军阀混乱，民不聊生，旧中国在黑暗中苦苦挣扎。俄国十月革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李大钊、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奔走宣讲，各地陆续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为建党打下了建设基础。1921年7月，来自北京、上海、长沙、武汉等地的13名革命代表在上海秘密召开中共一大会议，进行时有陌生密探突然闯入，代表们立刻紧急疏散。为了躲避追捕，这群人呢辗转来到了浙江嘉兴南湖，登上一艘普通游船继续会议。湖面静谧，船舱灯火微弱，代表们认真审议党的纲领，确定革命任务，郑重投票，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一艘小小的红船扛起了民族救亡的希望，中国革命从此有了主心骨，星星之火自此燎原，彻底改写了近代中国的命运。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个小米说：“刘一阳奶奶您好啊，刘一阳奶奶您好，这里为了让您和家里小朋友知道，小朋友随便拿大人手机玩不好啊，不让您以后看节目了啊。”啊，刚才小孩拿奶奶手机乱发东西了是吧？说不让你以后看节目了啊。我跟你说，大人呐，就是有的时候孩子玩手机，你可看着点儿啊！哎呀，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留言啊，这位朋友的发送到咱们公众号上的这位朋友啊，说这个去商场换东西去啊，服务员摔打的啊，完事之后呢，还做出撵我的手势啊，边摔手机边说拉黑，下楼给我发信息，我回消息发现拉黑的是我啊。总在这家店买东西，气人呐！我反手就找服务台投诉他，气死我了。商场给我答复，他家店铺罚款500啊，服务员罚款，把我的遭遇当成早会案例。小哥，你说能不能是商场搪塞我，根本不罚款？这个事儿吧，是咱们这么讲，就是罚完他之后，你捞不着。你想过这事儿没有？就是他确实是不对的，这个人的素质很差，这个服务员素质很差，啊，服务员素质很差。然后呢，这个也是咋回事呢？也是就是说的，我不知道你当时说啥了。这肯定是这个东西，肯定是有一个这个互相之间来来回回有几个回合，啊，有几个回合。这样的话呢，就是对方也表现出来比较低的这个服务素质啊。再有一个，很有可能你换货之后，因为他们服务员的卖手腕子嘛，卖一件衣服100块钱，给他提10块是吧？有的提15，对吧？卖手腕子的，那你换完之后，可能是他的就是他内部规定整不好是啥呢？就你换完这个之后，很有可能就是说的他这10块钱挣不着，他还得搭5块，这种可能都是有的。啊，这种可能都是有的，所以说他这个你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能对于这方面的事儿都无动于衷啊，或者说都是看得很淡，非常难啊，非常难啊。就是我想跟您说的是什么呢？其实基层的服务人员，虽然他很气人，但是其实他的境遇并不好啊，他的境遇并不好啊。然后呢，你像你投诉了，你投诉完了之后，商场说了啊，罚他500，罚服务员200，怎么地的啊，吓唬完了之后，其实你想想，他罚他10000，你能捞着吗？对吧？如果说他罚500给你，那妥了，对不对？那咱可以指着这个挣钱了，可以指这个过日子了。他不是啊，所以说呢，这个事儿啊，咱们就是。肯定的，店家肯定商场有投诉的，不带不罚他的，那是纯利润，怎么可能不罚他？你想想，你如果你是商场的经理，突然有投诉，而且都规定好了，如果投诉的话，罚那个商家500块钱，那商场经理可是靠这个能挣钱，你是挣不着，怎么可能不罚他呢？你想想，如果你是商场经理，你罚不罚？你替他挡啥？对吧？就算到最后说的他们老板了，他们那个档口的老板来求情来了，我是不是也得把这个人情卖出去？我能说就不管了吗？我就黑不提白不提，这事就完事了。那服务员我该你啥呀？对吧？反过来想，你是这商场老板，你怎么办？最起码来说，我首先来说我得去一顿骂，对吧？你们的投诉呢，我给你非常大的下单子了，直接罚500，罚1000，对不对？甚至我得罚2000。完这老板一看不行，赶紧找商场经理，哥呀，你是不能这么整，我得给我们条活路啊，怎么地的？哎呀，不知道是你家店呢，能不知道吗？哎呀，不知道是你家店，不知道你家那服务员那样啊，哎呀，这个咋整？我们也很难办呢，工商局也管我们呢，哎呀，这是怎么地？这咋整？我赶紧找工商所长唠一唠吧，唠完之后给你这个原来罚2000，现在罚500吧。就是哪怕不罚他，这个人情也得送出去，对吧？人情送出去之后，那这服务员能不挨骂吗？
所以说这个事儿你根本就不用想，你就不用想，就这个事儿肯定是这样的。但是呢，我真的想跟您说啊，就是这样的事儿吧，就是，咱这么讲，你当时骂他也就骂他了，骂完了之后吧，尽量就是不是万不得已，我个人啊，我个人认为就是都是底层收入，不到万不得已别投诉啊，别投诉，因为投诉完了之后吧，他是真罚他钱。那不会不罚他钱的，当然他长教训对他来说也是好事啊，长教训对他来说也是好事啊，这就是两可的事儿。所以说我跟你说，罚他肯定挨罚了，但是罚完他你肯定捞不着，就这么回事啊。所以说你放心吧，你放心吧，就是你这个气肯定是给你出了啊，肯定是给你出了，但是哥也提醒你，以后啊，就是真的，就是咱们可能拿这个80、100的不算太当回事儿，但是你想想，他可能拿80、100、200的，其实真就很当回事儿，就人和人是不一样的，这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啊。

0: 好的啊，这个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留言说：“钟晓老师你好啊，我是忠实听众，这个我家孩子魏汉轩高考啊，这草字头的这是个女孩，这是，但这汉字用的可是很大呀。”
1: 嗯，

0: 刚才突然之间一下走神了，是因为我看这孩子的名，这孩子名我看是找人起的，我一看我说这孩子是应该是08年的孩子，为啥叫这个名？结果孩子应该是缺水，但为啥加个草字头呢？
1: 一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FM 91.4云集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
2: 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 91.4云集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

105载风雨兼程，一代代共产党员前赴后继，把初心刻进山河，把奉献留给百姓。焦裕禄便是其中永不褪色的榜样。上世纪60年代，兰考饱受风沙、盐碱、内涝三重灾害，百姓苦不堪言。党员焦裕禄主动扛起县委书记的重担，拖着晚期肝癌的身体，走遍全县120多个村庄。没有代步车，他徒步踏遍万亩盐碱滩，肝痛难忍时，就用硬物死死顶住腹部，依旧蹲在田里研究治沙、种抛桐的办法。他手握微薄工资，却全部接济困难群众。自家衣食简朴，从不占公家一分一毫。他带领百姓种下抛桐，如今成了守护兰考的焦桐。临终前，他唯一的愿望是再看一看兰考的绿树良田。什么是共产党员？是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是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自己。建党105周年，我们回望焦裕禄的故事，更要传承他扎根基层、无私奉献的精神，以己之力扛起时代使命。

0: 净化网络环境，倡导文明上网。文明上网，从我做起。
1: 各位听众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0: 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

0: 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 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3: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2: 不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4: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你切记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8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18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18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涛：
5: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2: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3: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2: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6: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2: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7: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

0: 已调度指挥平台，全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车内救治。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四项支出合计占比为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5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5: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4: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6: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4: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7: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4: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8: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勤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4: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
9: 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

0: 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亿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1: 本台消息。 国家航天局今天表示，天问2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形成约11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 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2: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
4: 作业等共性问题。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俊荣介绍，
5: 矿山方面呢，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问题，主要包括企业通过绘制假图纸、设置假密币、提供假资料、人员入井不携带定位卡、填报上传假数据等。化工方面呢，重点打击违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
3: 以及呢，以其他名义立项但实际从事化工生产等问题，在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将重点打击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以及粉尘设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
4: 吴俊荣表示，此次打非治违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行形记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5: 严格落实属地以及各有关部门责任，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罚、行行衔接、行纪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震慑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广西等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 今天，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工作。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7: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会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然后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6: 在防城港市，部分区域发生内涝。今天上午，随着积水逐渐消退，抽水排涝、临时供电和线路抢修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
0: 南方电网防城港防城供电局生产技术部经理杨森。
2: 我们按照先复电后抢修、水退人进的原则，重点对受淹的医院还有这些老旧小区进行抽排水，还有保供电的一个总体的工作。
0: 当地内涝医院的危重症患者转运工作也在同步进行。昨日起，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4点，贵港市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禁止涉水通行，配合现场应急管控。
3: 近期江西持续出现强对流天气，截至今天8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清嘴站水位达到18.01米，这也是今年鄱阳湖水位首次突破18米。在上饶市婺源县境内，多条省道发生塌方险情。S303省道浙源乡菱角村路段出现边坡塌方，大量泥石覆盖路面，导致道路中断。浙源乡菱角村党支部书记詹干兵：
4: 这一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公路塌方，第一次塌方的时候跟第二次都塌方面比较小，第三次塌方比较严重，就是大约有塌方了1000多个平方。
3: 险情发生后，当地交警迅速实施全县临时交通管制，镇村干部24小时值守各路口，密切监测山体动态，公路养护部门正全力开展排险清理作业，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5: 这两天持续降雨也给江苏多地防汛带来考验。在南通启东市，内河水位快速上升，水利部门及时开启境内11座水闸全部开闸放水，有效腾出河道库容，守护沿线村庄与农田安全。启东市水务局堤闸管理所巡堤负责人徐慧斌：
6: 碰到台风期间呢，我们全部到岗，应急情况是我们马上就返回到我们的指挥中心的。
1: 据最新消息，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讯，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应急物资，统筹做好群众生活保障。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舟艇，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
1: 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
8: 深重灾难，近期美方又升级封锁和制裁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
9: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俄始终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在二人较长时间未到访的情况下，俄罗斯仍通过现有渠道与美国保持接触。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通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46人受伤。此前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
7: 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送仪式，当地时间6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号宣布，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博福特领区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0: 据伊朗方面6号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

0: 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的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据了解，送葬仪式于当天6点开始，大批民众数小时前就已聚集哀悼。根据计划，7月7号还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另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地时间5号消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艾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5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结果，接续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锁定 FM 91.4汉语广播。新的一天，新的启程，愿你的耳畔有音乐，心中有暖阳，事事皆顺意。接下来为您播报上午节目安排：7:00至7:30，914延吉新闻；7:30至8:30，了不起的上班路；8:30至9:30，914车厢 KTV； 9:30至10:00，声色旅行；10:00至11:00，爱上不老歌；11:00至11:30，914。

0: 国家。11:30至13:00，小声长谈。下午1:00，您将听到朝鲜语节目。
1: 一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FM91.4年级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大家好，我是郝明。20世纪初，军阀混乱，民不聊生，旧中国在黑暗中苦苦挣扎。俄国十月革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李大钊、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奔走宣讲，各地陆续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为建党打下了坚实基础。1921年7月，来自北京、上海、长沙、武汉等地的13名革命代表在上海秘密召开中共一大会议，进行时有陌生密探突然闯入，代表们立刻紧急疏散。为了躲避追捕，这群人呢辗转来到了浙江嘉兴南湖，登上一艘普通游船继续会议。湖面静谧，船舱灯火微弱，代表们认真审议党的纲领，确定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呢，银花太岁普陀、黄云峰、黄断峰来到了何家口，打尖住店以后，这哥仨有点店房里溜溜达达出来，到了中间的中间，看到何玉呀、正从祥顺殿出来，三个人瞧得清楚，看得明白，就这样又回到了店房。伙计一看，哟，三位爷您回来了。普陀答应了一声，我们回来了。您见到我家大员外了吗？没见着啊。那也许是我家员外，那有事儿出去了。他的事儿太多了，这何家口的三条大街，那不管那什么事儿，是大是小，全要请示我家员外。您三个人呐，在这儿休息休息。三个人来到屋里边，伙计，给我们把灯点上，叫你你再来，不叫你你不用来了。伙计答应一声，把灯给送来，灯点上，出去侍候别的客人。这三个贼在屋里边窃窃私语，低声小语。银花太岁普陀说话了：“那待会儿啊，我到他家，我一人敌住老儿何玉，要给我哥哥普莲报仇雪恨。你二人呐，约打下手，杀他的全家满门。”黄云峰听至此，呵呵一笑：“我说二哥呀，现在咱们吃喝玩乐也叫天骄二股，我看咱们到了何玉的家中，先给他放起火来。这火第一起，可以扰乱人心。”老儿何玉一看家宅起了火，他的心呐就乱了。咱们再给他来个措手不及，何玉老儿再有能耐，他也不行。普陀听完了，那笑了：“既然如此，咱们到了那里临时再商量。”这三个人一直等到天过了二更，三个小子换好了夜行衣，上房的软底鞋袜，绒绳狮子畔，背背单刀，明露刀把，又把白天的衣服包在小包裹里边，轻纱不扎油，收拾的紧沉利落，伸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然后看了看零碎的东西，一点也不缺，这才把灯熄灭了。三个人出离了店房，反手把门倒带，扣好了镣铐，三个人掌腰上房。这仨人全都是飞贼，那轻功全都不错，穿房越脊，滚脊爬坡，赶奔中间战斗房上看见 吉祥殿殿门大开，来往的人不少，这仨贼呀没敢进去，不知道殿里边那有什么事，在外书中按笔交代。何月自从有哪个殿收账回来，夜查没有疏漏之处，何月就和众人说，就拿我兄弟来说，自打出事以来，便叫江湖的朋友行侠仗义，不敢说救的是姐夫烈父、孝子贤孙，杀的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我觉得我何玉没有得罪过多少人，要说得罪的，那也是一些个采花的淫贼，就连我儿何斌全都不知道什么叫得罪人。今天可以叫人到各镖店找来各处的伙计，每家两个人，把木头枪刀全带来，在此练习。先生一听，对了，您可以传授我们点儿真正的武术，我们也多学点儿，您老可以活动活动筋骨，您这一累呀，一出汗，也能多吃点儿，放松您的心情，心情舒畅。何宇一听也对，此时外边把各店的伙计全找来了，祥顺店的伙计早把这刀枪架子给拿了出来。何宇病人就在院子里边那长起了灯光，把院内照的真好似白昼相仿。就见何宇刷了起来，把大衣脱了，收拾了锦尘利落，来到院子里边。老英雄何玉那看了看大伙儿，你们大家爱使什么兵器就使什么。众人答应，个人都挑选自己那适合的兵刃。有人拿起一把大刀，何玉看了看，要说这大刀有四个字，那叫山砍劈剁。大刀这是兵刃当中的大帅。又一个人拿起根棍来，何约看了看，这棍呐，乃是百般兵刃之王，凡是长家伙，全有哪棍，也有四个字：鸡、刺、戈、丝。大家个人全都拿了兵刃，往四歪这么一站。何约伸手拿起了一口刀，那掂了掂，这刀太轻不合手，他放了些。又拿起了一口朴刀，仍然不成。老英雄看了看，你们大家在此等候，等我去取我的军刃。说完了以后，来到柜房，把立柜打开，取出了自己的金背砍山刀，来到了外面。众人一看这口刀，哎呀，你要不用看这刀，就这刀鞘那就与众不同。这口刀的刀鞘镶明珠嵌一宝。就见老侠客玉摁崩簧推燕翅，嘎嘣苍啷，金背砍山刀就出了匣了。就在这天井当院，打了一道电闪寒光，熠熠生辉。这口刀背后一指，刃薄一丝，光闪闪明亮亮，森森逼人之寒。伙计这么一看，哎呀，达官爷，咱们不练了。何月一听，怎么回事？那为什么不练了？哎呀，我们使的全是木头的那家伙，那您使真的，那哪能成啊？您那刀，那肯定是锋芒利刃，刻木如斧，那削铁如泥。您又有武艺在身，那江湖上成了名的侠客，我们哪行啊？那稍微要是不留神，那时候轻者带伤，重者废命，嘿嘿，那不就完了吗？我们不练了。何玉笑了，哈哈哈哈，不要紧，可是我这口刀当场不让步，绝手不留情，不过有一样，我有眼力，不叫你们受伤。不信你们把大衣服穿上，

膏药划破了你的衣服，那赏银不两。要是见了血了，那再给商量。伙计何四在旁边听，就知道何玉那真有本事，也非常了解何玉。老侠客在江湖上成名多年，金背砍山刀，在山东地界，一个为天下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隔着门缝吹喇叭，名声在外。何四说话了：“我说众位，如果有谁不小心成了刀下之鬼，那时候再给抚恤银100两，是要有我那姓何的在，你们苦主每月来取10两银子。自从你这个人那出生算起，切限你100年。有个伙计也是跟何四开玩笑：“我说四哥呀，你今年高寿了？”何四一听：“我今年40有4。你家中有多少口人？”“我家里边有你嫂子，还有3个姑娘，一个小子。”“对呀，大的是姑娘还是小子？”“是姑娘啊。”“那小子今年才4岁。我看这么办，莫若您跪在那里，就让咱们大员外那给您来个平顶侯，叫我那嫂子每月领10两恤银，还有100两恤金。你看这合适不合适？你还不用做工作，到时候就领钱。”何四一听：“我说你小子是净说废话，那好死还不如赖活着，谁愿意死啊？3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哎，我也不愿意死。”说着话，他双手抱着一条大枪，打过来看清。何玉一看：“你拿枪扎我，你就别告诉我，我跟敌人动手，他能告诉我吗？”说完了还了一刀。何四一转身，他心里明白，我这两下跟大掌柜的何玉比，那哪行？因此啊，往北一转身，这时候何四手中枪那掐在手里边，何四不打了，就和何玉说：“我说东家，你后宅是不是没有人呢？”何玉点了点头：“不错，那后宅确实没人。您快去看看，后宅是不是出了事儿？我看着好像有火光。”何玉一听啊，急忙往后观看，就发现后宅果然有红光。他赶紧往后边夹道而来，到了夹道这么一看，银花太岁普莲、黄云峰、黄钻峰在那站着。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三寇来到南方，那看见他们正在院里边比试较量，三个人便绕房来到吉祥殿的后宅，往下这么一看是黑咚咚的，这下边也没有人。银花太岁普陀连忙纵身跳下房来，上了北上房的檐子底下，那伸手取出了银针，在窗户上扎了个小孔，睁一目瞄一目往里观看，就见屋里是灯火通明，可是一个人也没有。银花太岁普陀冲着二峰一招手，两个恶贼由哪房上跳下来。普陀何玉提着刀来到夹道，那见到了三寇。老侠客问了一声：“对面什么人？银家之间到此作甚？”普陀一看，摆刀向前：“老贼何玉呀，你也有今日，休走看刀。”说着话上前举刀手往下就剁。何玉闪身行，往后一窜，来到院子里边，黄云峰、黄段峰也追了过来。

0: 当时就把何玉给围住了。伙计连忙放下木头刀，来到柜里一刀砍了进来，直奔何玉的脖子。何玉一坐腰，稍微慢了点，就在头顶心给削下一块皮。老侠和何玉说声不好，这四个人杀在一起，斗在一处。要说分水抱的何玉，回夜不寒，金被砍山刀，一压武林，一夜出众。不有这么句话吗？好汉难敌四手，恶虎架不住群狼。再者一说，银花太岁普陀、黄云峰、黄断峰，这哥仨的武艺那也不弱。今天何玉可吃了亏了，心中暗想：我是何斌和我兄弟何凯压着贼人，还有宝凯入都，兄弟徒弟全没在家，如今我一个人恶斗这三寇，怎么能够敌住他们三人？想我弟兄在外做事光明磊落，不想我何玉会落到如此的地步，我只有祷告佛祖的灵验，千万给我落个全尸，就这死后也是感念的。四个人打得正在紧急之时，何月头上受了一刀，自己不由得使了个炸雨，喊了一声：你们诸位才来。金花太岁普莲、黄云峰、黄断峰这一听，有的是贼人胆虚，以为老少群雄来了，赶忙的一回头往外一看，何玉就在此时，用手一分，说了一声：列位赶紧闪开了，如今有西川的恶淫贼前来取我的性命。说着话用手一分，众人大家往后一退，后边救火的人救火心生，往前这么一拥，何玉趁机一掌腰往外一窜，由在人群当中跃出了殿外，到了杂货铺的门外，到了门前，来到门前，何玉就喊：老王啊，你也赶快给我开门，西川的贼人找我前来报仇。这老王啊是个山西人，那平常啊何玉竟和他开玩笑，老王就怕虫子、老鼠、长虫这些个东西，这何玉呢总和他斗。若见离教门，老王以为啊这何玉又跟他开玩笑来了，没给他开门，在里边还说呢：我说你呀、啊、不要捣乱了，假装做事跟镇子一般，那当真呐、啊、没给何玉开门，这回可要了老侠客何玉的命。何玉坐在门外，那面向北，银花太岁普陀、黄云峰、黄断峰出了吉祥殿，普陀在前，二峰在后。黄云峰一看见，那不是何玉吗？双手抱着刀，坐在了殿门口，这也叫冤家路窄呀。就见这黄云峰那掏出毒药镖来，用左手那一推，银花太岁普陀：二哥你闪开了。然后这小子喊了一声：老儿何玉，那今天你跑不了了，你也看上面的刀到了。那说抖手就是一镖，老侠客何玉往上一抬头，上了当，这镖啊一声：三弟你快去追那贼人，别叫他们跑了。此人过来一看何玉：
1: 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北京雷阵雨转阴，31度。
2: 努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

0: 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伟大征程。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3: 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4: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3: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5: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3: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10,000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3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6: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兴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7: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3: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5: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

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

0: 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星英：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0: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2: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营执政的质量实效。
0: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0: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4: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5: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0: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0: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7: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
8: 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0: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0: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他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实行四不一事、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建立吴亚琴工作站，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万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今年66岁， 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

0: 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1: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
0: 花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琴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2: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3: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三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4: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3.58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6: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集平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60%，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5: 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0%以上，并吸引超过20万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国铁昆明局多式联运部副经理屈阳平：
7: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上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3: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安置受灾群众加紧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昨天，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旺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昨天，在横州市孝义镇东墟村，14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转运，将所有被困群众安全转移。横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9: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会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8: 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
10: 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路前方村庄的勘查，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

0: 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1: 截至昨晚，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
2: 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已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加强救援工作。
3: 顶住顶住顶住。
1: 贵港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群众出行受阻，当地各部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4: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昨天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当地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4: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5: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网售箭字号滴眼液乱象，涉及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两家企业。当地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并控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查封设备、材料及台账，发函协查并协调下架相关产品，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6号通报称，打击了乌多处军用
5: 世界杯1/8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8强。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年7月7号是77事变爆发89周年，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举办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举办，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暂缓1年执行，引发比利时足协和欧足联强烈不满。国际足联6号表示，不受理比利时足协涉美球员巴洛贡判罚事件的申诉。
6: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9: 小暑何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六只水鸟环绕砌壁，激起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件。

0: 侠属志，温风拂面，蟋蟀居壁，鹰始高翔，暑气渐浓而未烈，荷香初动而蝉韵已稠，盛夏气续，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1: 小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2: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上千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谢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三五千只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3: 我们福州平山社区爱心茶汤店，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4: 我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5: 我是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员，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黄金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宁。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
7: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7: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谎言被我军识破，日军遂向中国守军发动攻击，卢沟桥事变爆发。
1: 我军丢失了一名士兵，我们要进城搜查。
2: 你们丢失了士兵，和我们没关系。
0: 一个昼夜，永定河畔战斗未歇，中国守军牢牢坚守阵地。
3: 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中华民族全民族抗战由此揭幕。延吉，欢迎您。清晨4点，天刚微亮，布尔哈通河上。 薄雾青笼，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 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
4: 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哇，这米比肉都好吃！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捶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3: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延吉新闻。 本节目通过调频91.4延吉综合广播在线播出。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开赛，延吉队3-1战胜敦化队，取得开门红。延吉小外滩布尔星畔滨河夜游特色街区全新开放，延边龙顶可喜庵3-0定南干联，取得本赛季主场首胜。 7月5号，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开赛，在首轮对决中，延吉队3-1战胜敦化队，取得开门红。当天，联赛揭幕仪式在珲春市体育场举行，由珲春市各街道代表、渤海古镇演员带来的精彩节目率先登场，演职人员们以激昂澎湃的表演，展现了延边人民团结奋进、共庆盛世的豪迈气象。 随着动感十足的入场音乐响起，各代表队对齐入场，充分展现了延边足球赛事的活力与风采。州政协主席周金星、州委副书记珲春市委书记林小林分别向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冠名商吉林银行代表、赞助商百威啤酒代表授牌。 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宣布，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开赛。随着一声清脆的哨响，揭幕战的两支代表队珲春市代表队与安图县代表队展开对决。赛场上，双方队员攻防配合默契，抢断传球射门等精彩瞬间接连不断，为观众带来了一场看点十足的比赛。 经过激烈角逐，最终珲春市代表队以4-0战胜安图县代表队。在本届联赛首轮其他场次对决中，敦化队1-3不敌延吉队，图们队与合龙队2-2握手言和，龙井队对阵汪清队的首轮赛事将于7月8号举行。 本届足球联赛由州体育局、各县市政府共同主办，全州八个县市各组建一支代表队参赛，采用主客场单循环单回合赛制，赛程将持续到九月末。八支代表队将共同演绎属于延边足球的激情与梦想。洲际领导刘新刚、苏庆良、朴军峰、于海生、张林国、陈国磊，洲指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揭幕战活动。中华美食会2026中国延吉烧烤美食嘉年华系列活动将于7月9号至12号举行，目前活动主会场建设即将全部完工。

0: 7月5号，记者在活动主会场延吉1978文创园广场看到，工人们正在加紧铺设地面装饰，布置主舞台，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据了解，本次嘉年华活动以时尚延吉、味动中国、有一种生活叫延吉为主题，由中国烹饪协会、市商务局、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联合主办。主会场设在延吉1978文创园广场，分会场为延吉恐龙温泉酒店。活动期间将举办烧烤赛事、烧烤供应链对接交流、特色烧烤美食体验等活动。其中，烧烤美食大赛全国58家烧烤企业团队将同台竞技，通过团队套餐和单品两个赛项的比拼，由专业评委评选出特金奖和金银铜奖。届时，市民和游客不但可以品鉴试吃全国各地及延吉本地的特色烧烤非遗美食，还能在网红打卡区感受美食加文化加娱乐的夜间消费新场景。
1: 本次活动主会场共设置26个主题摊位，18处标准操作区，集中了美食展销、烧烤大赛两大特色功能。会场主搭建进度目前已完成4%，预计7月7日全部完成，7月9日所有商家正式入驻，7月10日晚正式对广大市民开放，欢迎广大市民前来打卡品鉴。
2: 近日，延吉小外滩布尔星畔沉浸式滨河夜游特色街区正式开放。街区依托河岸原生态景观，布局多元业态，以国际演艺为核心，烟火市集为载体，打造观河景、品美食、享休闲的夏日夜游新场景。随着夜幕降临，布尔星畔沿线灯光次第点亮，流光溢彩，氛围感十足。各个舞台上，演员们轮番登台献艺，动听的歌声、灵动的舞姿，吸引不少市民游客驻足观赏、打卡游玩。据了解，布尔星畔滨河夜游特色街区沿布尔哈通河风光带线性铺展，全长440米。街区精心打造，有一种生活叫延吉主题灯牌、灯光房屋框架、沙发、相框等特色打卡景观，并搭配多元互动设施，进一步丰富市民游客游玩体验。
3: 我们今年第一次来了延吉，感觉这个城市非常好，最近天气也非常舒服，所以好朋友们，你们快点来看看我们的演出。
4: 我们升级了5大演艺舞台，邀请了多国外籍演员驻场演出，歌舞、魔术、NPC 互动轮番登场，小吃、游乐、酒吧等业态也做了全线的优化升级。
2: 今年街区内布设11处标准化特色小吃摊位，汇聚本地风味与市井特色美食，满足游客舌尖消费需求。设置专属儿童娱乐互动区域，覆盖全年龄段家庭出游场景，打造时尚酒吧集群，补齐青年群体夜间休闲社交的场景短板。
5: 听着这舒缓的音乐，漫步在布尔星畔，一天的学习与工作都得到了很好的放松。欢迎全省乃至全国的亲朋好友都能来我们这里，感受我们这里独特的风土人情、风俗文化。
2: 此次街区运营周期贯穿夏季旅游黄金期，将持续至10月7号，营业时间为每天17点至21点，自18点30分起，全域常态化演绎将持续上演至当日闭场。作为布尔哈通河滨河夜游的核心节点，布尔星畔串联起延吉夜游一条河精品旅游线路，有效延伸城市文旅消费时长，拓宽夜间消费场景，将与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延吉网红弹幕墙等现有文旅点位形成业态互补、客源互通的联动格局，进一步完善白加黑全天候文旅产品体系，丰富夏季避暑文旅供给，推动延吉文旅消费提质升级。
0: 7月3号，我市举办2026年度监理行业专项整治工作教育培训会议，全市各监理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总监理工程师及一线业务骨干参加培训。本次专项整治培训聚焦工程监理履职弱化、 监管宽松、资料失真、隐患整改不严等突出问题，结合典型事故案例开展警示教育，并邀请省内行业专家围绕监理岗位职责、现场标准化管控、资料合规管理、隐患排查处置等核心内容进行专题授课，全面压实监理企业及从业人员主体责任与终身追责责任，破除监理监管形式主义，规范行业职业秩序，筑牢工程质量安全防线。
6: 质检站将严格管控、严厉整治违规履职行为，净化行业生态，全面提升工程监管质效，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助力全市建筑业高质量发展。
2: 7月4号晚，在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13轮比赛中，延边龙鼎可济安队3-0战胜定南干联队，取得本赛季主场首胜。
7: 随着主裁的
2: 当天比赛开场仅4分钟，乔瓦尼送出妙传，朴世豪得球后挑射破门，1-0，延边龙鼎可济安队先拔头筹。第21分钟，定南干联队获得角球机会，头球攻门未能改写比分。第24分钟，福布斯大力射门被挡出，延边队获得角球，乔瓦尼将角球发至禁区，段德志头球攻门，皮球高出横梁。上半场战罢，延边龙鼎可济安队1-0领先。下半场一边再战，第74分钟，黄振飞边路传中，福布斯禁区内抽射破门，延边龙鼎可济安队将比分扩大为2-0。第90分钟，延边龙鼎可济安队获得点球机会，乔瓦尼一蹴而就，将比分继续扩大为3-0。第94分钟，乔瓦尼妙传福布斯，福布斯却没能抓住单刀机会，最终延边龙鼎可济安队3-0战胜定南干联队，斩获本赛季主场首胜。
8: 五个主场一直没拿下来，但是这么多名球迷一直过来支持，然后今天拿下胜利也是就是球迷们的支持吧。
2: 7月11号晚6点，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14轮比赛，延边龙鼎可济安队将在主场迎战苏州东吴队。日前，延边宝源山低刀实业有限公司开展夏日公益送水行动，向市环境卫生作业有限公司捐赠8000箱白饮泉天然低刀饮用水，以实实在在的暖心物资致敬城市美容师，帮助解决一线环卫人员在夏日高温作业中的饮水保障问题。
9: 本身就是做那个低刀水生产的，天气炎热的时候，看到工人环卫工人一直在路上工作，看他们很辛苦的，所以我们这一批捐献出那个8000箱那个低刀水给环卫工人，让他们过一个清凉一点的夏天。
10: 这批水会尽快分到各个环卫驿站和作业点，主要给环卫工人日常补水使用，高温天气户外作业时间长，这个确实比较实用，非常感谢。
0: 今天上午，记者从市气象局了解到，预计本周我市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明显偏高，降水偏多。预计全市平均气温为23.5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高2.4摄氏度左右。本周气温前低后高，6号开始气温略有下降。7号到8号气温较低，9号开始气温回升。预计全市平均降水量为30毫米至45毫米，比常年同期多12毫米左右。6号到8号有连阴雨天气，9号到11号有阵雨或雷阵雨。气象部门提醒，本周降水日数多，并伴有强对流天气，注意防范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气象灾害，做好局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的防御工作。雨天路面湿滑，能见度低，需加强交通安全管理，车辆和行人注意交通安全。本周多雨寡照，需加强田间管理，做好低洼农田排涝降湿，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农作物生长发育，并做好病虫害监测防治工作。本周后期天气闷热，提醒城乡群众注意饮食卫生，预防胃肠道疾病。
2: 今天的延吉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了解更多资讯可扫描屏幕下方延吉新闻二维码，下载延吉融媒 APP 实时关注。再见。

一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 FM 91.4年级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 91.4年级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大家好，我是郝明。20世纪初，军阀混乱，民不聊生，旧中国在黑暗中苦苦挣扎。俄国十月革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李大钊、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奔走宣讲，各地陆续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为建党打下了建设基础。1921年7月，来自北京、上海、长沙、武汉等地的13名革命代表在上海秘密召开中共一大会议，进行时有陌生密探突然闯入，代表们立刻紧急疏散。为了躲避追捕，这群人呢辗转来到了浙江嘉兴南湖，登上一艘普通游船继续会议。湖面静谧，船舱灯火微弱，代表们认真审议党的纲领，确定革命任务，郑重投票，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一艘小小的红船扛起了民族救亡的希望，中国革命从此有了主心骨，星星之火自此燎原，彻底改写了近代中国的命运。

0: 永定河畔战风未歇，中国守军牢牢坚守阵地，精神永存，吾望国耻，吾辈自强。
1: 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嫩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姜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妹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 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上班是为了什么？因为热爱。热爱什么？热爱钱。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 ，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3: 北京时间的7:33，欢迎继续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收听了不起的上班路。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韩福一。那你看，今天下着小雨吧？这随着小雨而来的就是什么呀？小暑。那今天小暑，我们迎来了夏天的第5个节气，标志着盛夏登场了。俗话说，小暑过，每日热3分。咱这个延吉的天气哈，可真是哈，特别的舒适啊。那小暑节气期间， 正好赶上入伏了，我国大部分地区也开启了蒸煮模式。这时节呢是暑气蒸腾，全国是从南到北正是荷花竞相盛放之时，偶尔有清风拂过满堂荷香，也给炎炎的夏日添上了一缕清凉。那在江南水乡，夏日三白，栀子花、白兰花与茉莉花也进入了盛花期。折取栀子，插于家中的瓷瓶，只需一朵便满是生香。 午后的雷雨呢，常不期而至，忽而又放晴。大自然中草木葱郁，蛙齐鸣，那么万物尽显生机与活力。那确实是，无论是蝉啊，还是蛙，都会一起叫，才有这种夏天的感觉，对不对？有一首歌不就是这么唱的嘛？哈，就是讲授这个夏天。还有透红的这个仙桃挂上枝头，凝白的荔枝是鲜甜可口，咬上一口清脆的这个李子，想想。

0: 都会感觉到这个口水直流哈。这上几片冰镇的小西瓜啊，让一身的这个暑热可以说是一扫而空哈。美好的假日味觉其实是最能体会的。小暑时节呢，人们是吃新米的，喝新酒，待到黄昏时分，然后切上一壶凉茶，围坐在绿荫树下，共话来日方长，享受属于夏天的韵致与情趣。我们说盛夏日长，暑以养物，虽然盛暑难避，但是秋天的硕果正因炎热而结实，待到暑气散去，秋风吹来，必是丰收时刻，过好小暑方显智慧。愿你在这个冲23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7摄氏度。我们再看风向是东风，风力3级，今天出门一定要带伞。那行走在路面的司机师傅们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雨天路滑，路面会像镜子一样啊，很难刹车，希望大家一定要保持路面的这个一定要避让行人哈，保证路面的畅通。我们再来看一下百度数据给我们的目前路况信息，我们节附近拥堵174米。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
3: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 FM91.4 了不起的上班路。
0: 了不起的上班路，让我们来关注延边方面的有关消息。2026年延边州中考成绩发布的预计时间为7月10号的10点，8年级生物地理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发布的时间预期为7月10号的下午2点。来关注珲春市人民政府预计投入200万元用于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活动时间为从即日起到8月2号的24点，在支付宝搜索“乐享珲春”小程序哈。点击进入珲春购车消费券活动。

自驾到咱们这个延边玩，走错了路，偏离原定路线近200公里哈。其实他出发的时候搜索的是天池广场，被误导至延吉延边大学西侧的同名点位哈，车辆一路被引至这个延吉，他本来是想去二道白河，就与长春长白山脚下的二道白河相差了近200公里，所以在民警的热心帮扶下，彭先生一人呢又抵达了二道白河安顿入住后，专门致电向执勤民警表达感谢。在这里也要提醒哈，其实咱们延边的景区密集，多处是存在同名的地点，自驾出游输入导航地址时，务必要核对完整的地名还有精确的地理位置，谨防这个地名混乱，然后绕路耽误出行计划。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就感觉这个天气哈，真的是阴雨绵绵哈，小雨不断。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一周的天气会不会一直都是下雨呢？我们来看，预计本周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明显偏高，降水偏多。那预计全周的平均气温为23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高了2.4度左右哈。那本周的气温前低后高，平均降水量为30毫米至50毫米，比常年同期多了12毫米。再看6到8号是有连阴雨的天气，那么9号到11号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所以一定要把雨伞带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有关消息。7月5号至6号，第二届吉林省家政服技能大赛在长春举办。那全省有85名家政从业者是同台竞技，集中展现一线的服务与人才行业管理队伍的一个专业的一个风采哈，搭建起技艺交流、以赛促学的行业平台，夯实家政技能的人才储备。

说到了家政之后呢，我们就想到这个家政服务有多少呢？比如说我们切菜啊、洗菜啊、照顾孩子，然后帮这个家里整理，所以说这种技艺交流哈，更能够就是使我们的这个家政人才储备更多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由一汽解放自主研发的 CA6HV3 重型氢内燃机顺利通过国家环保排放的认证试验，成为行业首个双零排放的氢内燃机的产品，也同步完成了10万公里整车可靠的验证，在行业内率先实现了整机环保认证、整车可靠的验证的一个双重的一个突破。我们再来看吉林大学也传来了一个好消息哈，那近日自然指数的官网更新了2025年3月1号至2026年2月28号统计周期全轴机构的最新排名。在上一周的榜单中，吉林大学的化学学科位列全球第8，不仅是中国哈。那本次更新之后呢，学科排名也是大幅的上升，跃居为全球第5，再度刷新历史好成绩。果然211和985的学校哈，总是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就是带来学术上的一个更新哈，换代能够感觉到我们这个吉林大学的学术的成就越来越好了。我们再来关注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哈，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危险区。哪些属于危险区？在这里我跟大家说一下，第一就是地下室等地下空间容易积水哈，也很难逃生，危害比较大。第二就是地铁啊、地下空间啊。第三就是电力设施与危旧的房屋，防触电、防坍塌，远离危险。那如果遇到危险怎么办？及时呼救哈，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及时发出呼救，保持冷静，向外界这个发出求救信号，打电话 SOS， 也就是我们说的110哈。然后同时利用这个漂浮物，利用木板、空塑料瓶等漂浮物，然后保证自己能够浮在水面，保持体力，等待救援人员的这个到来哈。这就是如果汛期遇到危险，我们要学会科学避险，守护自身的一个安全。我们再来看长春，长春呢新增加密了多条航线来应对这个暑期出行的热潮。长春的龙嘉国际机场呢联动了17家航司，完成了航班计划，优化了调整，持续加密国内国际热门的出行线路哈。我们看重点加密了哪些地方呢？北京、上海、杭州、青岛、烟台、成都等商务旅游热门目的。

的航班频次是加密了，同时还新增了加密阿利特爱，还有这个西宁、兰州、乌鲁木齐等季节性旅游的一个专线。那我们再来看国际航线哈，常态化稳定是首尔、东京、新加坡、吉隆坡、香港航线。6月29号也全新开通了长春至弗拉迪沃斯托克的航线，每周一周五各执行一班，进一步完善东北亚国际级地区的航空通道。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有关消息。多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哈，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严格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伪工作。打非制伪这些明确的行为将被严查，我们来看看哪些将被严查呢？第一是矿山，那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的问题，进一步严厉打击无证开采、无证勘查、超许可开采，以生态修复、灭害治理、边坡治理、灭火工程等名义是变相采矿，以过渡期、回撤期、维护性推进等名义变相生产，建设项目未批先建，非煤矿山不执行一次性的总体设计，不按设计施工啊，重大设计变更未批准，边建设边生产。停产停建的矿山擅自恢复生产建设，超能力超强度超定员组织生产啊，还有隐蔽至这个灾因普查未查清，重大灾害治理不到位去组织生产，施工队伍呢无资质啊，挂靠资质层层转包，违法分包，还有伪矿库擅自加高扩容，违规去水，擅自回采伪矿排土场，安全监控人员位置或露天的矿山边坡监测系统造假，矿领导代班下井造假，极端天气及紧急情况不停产撤人，违章指挥冒险作业，培训考试机构假培训假考试，社会化服务机构提出这个虚假报告等问题。再来看化工，重点打击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从事危险化学品生产的，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的，问案规定安全设施三同时从事化工生产，以其他地名立项实际从事化工生产，未依法取得规划用地开工市场主体登记、环保、消防、用水用电等相关许可手续从事化工生产的，还有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等问题。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日国家防灾减灾委员会办公室等多部门联合召开了商会，经过综合分析认为，七月份各地进入防汛的关键期，灾害风险形势会更加的严峻复杂，预计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者是影响我国的沿海地区，一个较强的台风会北上影响我们的北方的一个地区哈。七月就是这样，这个雨比较多，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这个防台风的准备做好。我们再来看7月6号12点01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模拟弹头的潜伏战略导弹哈，这是一个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的海域。那么夏天来了，专家认为相比于日间的高温，夜间的高温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其实往往更关键，如果持续的夜间高温，身体没有办法正常的散热完成自我修复，往往可能会诱发很多的一个健康的一个关键问题哈。所以说我们晚上太热会持续伤身这件事情一定要正确的重视哈。如果说你被热醒了怎么办，就是我们一定要把控我们这个温度，睡前一至两个小时呢会用36至40度的温水洗澡降低这个核心的温度，辅助睡眠，不要用冷水洗澡，剧升高，面色潮红，皮肤发烫，伴随着头晕头痛乏力出汗，建议立即是开窗通风补水哈，若症状没有缓解要及时就医。

我们继续来关注截至目前包括东南大学、南开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天津大学、同济大学在内的至少14所985高校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了。我们看福建师范大学高考研究中心副主任罗丽祝向南方记者解释，那零调剂直击考生痛点，过去这个热门和冷门的专业常被部分的高校绑在同一个专业组，高分考生未冲名校不得不接受被分配至冷门专业。2026年初，教育部要求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再叠加零调剂，尽可能的消除不确定性。我们看到某东部的985高校办公室解释，要实现零调剂，必须形成全校共识，也就是各学院都同意这么做，在此过程中反复协调在所难免，这也属于高校的断事壮士断腕，有些学科还是要做出牺牲的。我们再来看，据农业农村部对500个县级集贸市场和采集点的一个监测也就是上周全国的猪肉价格每公斤是10.48元，环比上涨了4.2%，猪肉的集贸市场价格为每公斤19.82元，环比上涨了1.0%。据农业农村部对200个批发市场的监测调度，上周全州猪肉的批发市场均为每公斤14.5元，环比上涨了1.2%，同比低了28.9%。那专家分析认为，前期生猪的产能综合调控的效果是逐步显现，加之规模养殖场和散养户看涨后市情减缓出栏节奏，市场供需关系是有所改善，拉动生猪价格上涨。当前猪肉消费仍处于淡季，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肉价的涨幅。展望后市，预计本周生猪和猪肉价格稳中有涨。好了，上一部分的了不起的上班路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下半我们更精彩，一段好听的歌曲之后，欢迎继续收听了不起的上班路。

生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一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大家好，我是郝明。20世纪初，军阀混乱，民不聊生，旧中国在黑暗中苦苦挣扎。俄国十月革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李大钊、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奔走宣讲，各地陆续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为建党打下了坚实基础。1921年7月，来自北京、上海、长沙、武汉等地的13名革命代表在上海秘密召开中共一大会议，进行时有陌生密探突然闯入，代表们立刻紧急疏散。为了躲避追捕，这群人呢辗转来到了浙江嘉兴南湖，登上一艘普通游船继续会议。湖面静谧，船舱灯火微弱，代表们认真审议党的纲领，确定革命任务，郑重投票，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一艘小小的红船扛起了民族救亡的希望，中国革命从此有了主心骨，星星之火自此燎原，彻底改写了近代中国的命运。